0: 物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芦屯镇后安平村芦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1: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尝鲜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芦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琼岳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2: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0: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灯光啊，就好比是汽车的眼睛，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不仅可以保护自身的安全，同时呢，可以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汽车灯光的使用与行车安全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部分人仅仅知道怎么操控汽车，但是却并没有真正的用对灯光，常常是啊，远光灯一开到底，双闪灯、转向灯、雾灯，要么不开，要么乱开，给自己和别人都带来了安全隐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介绍如何正确使用汽车灯光。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王杰的《忘了你忘了你》。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汽车外部灯光的分类及功能。汽车外部灯光设备包括大灯、雾灯和转向灯三大类别，其中大灯又分为近光灯和远光灯。虽然同为照亮前方道路的灯，但远光灯和近光灯有其本质区别。第一，照射的远近不同。近光灯标准照射距离约30到40米，但是覆盖照射角度大。远光灯呢，则是视线较为集中，亮点大，可以照射到较高较远的地方。第二，使用环境不同。近光灯主要用于夜间市区行车使用，光束较为分散。远光灯主要用在超车、变道、掉头、驶离环岛、靠边停车、驶离以及进入高速驶离的时候，还有不管是转弯、并线、起步还是停车，只要你打轮让车辆离开原车道了，哪怕是临时借半个车道超车或者是躲避，也必须提前开启转向灯，这是安全驾驶的基本原则。一般情况下，在做出以上几种行为之前，应该提早10到20秒打开转向灯，给后面还有旁边的司机留有足够的时间反应。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如何正确使用车灯，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为您介绍如何正确使用双闪灯。双闪灯的全名叫危险报警闪光灯，主要作用是提醒其他车辆与行人注意本车发生了特殊情况，让大家及时避让。作为一个信号灯，双闪灯的使用范围呢是有严格规定的，滥用或者不用都可能面临罚款。简单来说，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需要其他车辆减速甚至停车来避让你，则通常情况下呢就需要开启双闪灯。稍后为您介绍适用开启双闪灯的几种情况。

需要开启双闪灯的几种情形有：第一个，临时停车的时候，要让其他车辆第一时间发现你，所以临时停车一定要及时开启双闪；第二，就是车辆发生故障或者交通事故的时候，这时候如果不及时开启双闪，容易引发连环交通事故，建议您亮起双闪灯，还要在车辆后方200米左右的地方设立三角反光板，避免追尾事故发生。第三种情形就是牵引故障机动车的时候，牵引车辆车速较慢，会误以为是在正常行驶，那开启双闪灯呢，会有效避免追尾。第四种就是组成交警部门允许组成的车队时，最常见的就是婚车队，还有车友会等等，这些打开双闪，其实呢并没有被交警部门认可，只有交警部门允许组成的车队才可以打开双闪。很多车主呢也喜欢在雨雾天开双闪，虽然是合法，但是呢不一定合理，不仅会很刺眼，影响后面驾驶员的视线，而且呢还屏蔽了转向灯的功能，这个其实反而增加了安全隐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就是一次不会上瘾，这是毒品最危险的谎言。青少年正处在交友关键期，警惕以解压时髦为借口的毒品诱惑。真正的友谊从不用毒品维系，勇敢说不才能保护自己和身边人。
3: 营口市坝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
2: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坝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4: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5: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家电一站购，品质有保障，好电器、好价格、好服务。光辉电器，靠谱不踩坑。地址：万隆生活中心2楼。光辉电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个内容，叫做我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每种需求的背后都有一个口袋等着被填满。大学校园演讲活动当中，我经常被大学生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我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呢，我都会和他们先聊一聊一个人的这种状态。一个人待着，其中呢包含两种情绪状态，一种呢是感觉

到孤独，另外一种呢是享受独自一人哦。所以呢，我不喜欢与人相处，有两种可能：孤独或者单独。正见一书当中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假设，我们很多时候不太愿意跟别人相处，是因为别人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限制，跟他们相处呢就意味着失去部分自由。于是作者便问，假如整个地球只有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存在，你真的享受吗？你是享受自由还是感到孤独呢？而我呢，宁愿牺牲绝对的自由，我想大部分人也跟我一样，希望有人陪伴度过每一个繁花开满人间的春天，无边落木萧萧下的秋天。然而呢，陪伴就意味着放弃部分自由，即使是无比相爱的两个人，因为每种需求背后都有个口袋等着被填满。也就是说，每当你满足一种需求，你就要放弃某些自由。比如想要亲子关系融洽，热爱韩剧的妈妈必须迁就三岁的女儿，陪她一起看小猪佩奇。想要和谐的夫妻关系呢，就不能在婚姻里出轨。想要考试成绩好，就要放弃自由打游戏的时间。想要身体健康，就不能熬夜，不能抽烟喝酒等等。

金钱、物质、权力、美貌、健康、生存等，每种需求呢，都需要你以失去自己的部分自由为代价的。人际关系也一样啊，你独自一个的时候，想不穿衣就不穿衣，但如果在人群当中，你就要衣着整齐又得体。只要你跟其他人在一起，你就必须遵守基本的道德、法律、法规，就必须遵循大家约定俗成的规范，这叫文明。你是单独的还是孤独的呢？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的自由总会受到部分的限制，可是当我们逃离了人际关系的时候，会倍感孤独的。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一个人的状态呢？为什么我们宁愿牺牲自己的自由，也需要他人来陪伴呢？为什么我们会产生孤独感？什么是孤独啊？其实孤独呢，是一个人感觉，一个人感觉啊，感觉呢，与他人或社会的隔离、疏远的一种主观的感觉或者体验。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哦，主观和隔离。对此呢，我特别有体会。我出生在农村，每天的父母都要下地干活，他们把年幼的我放在一个孤寡老人的家里，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童年很孤独。有一次呢，我请老师啊帮我就孤独这个主题做个个案，他把我带入了催眠的状态，带我回到童年的影像当中。在那里呢，我看到了一个画面，一个小男孩独自一个人在大树下玩耍，身边没有任何人的陪伴，那是小时候的我。老师问，看着那个小男孩，你有什么感觉？说实话，我心里弥漫起浓浓的孤独感，就好像掉进了一口黑漆漆的枯井，与世界上的一切都断了联系。我觉得自己被父母抛弃了，整个世界都抛弃了我。我说孤独，他真的太孤独了。老师说，真的吗？你看仔细一点，他在干什么？

催眠状态当中的我听从老师的提示走进了那个小孩，我看见了他正全神贯注地看一群蚂蚁搬石，清风微微地吹拂他额头前的头发。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小男孩非常享受他和蚂蚁的游戏。我所认为的孤独啊，不过是我的一种评判，一种主观认知。其实呢，画面当中的我只是一个人呆着而已，他是很享受那一刻的时光的，他并不孤独。这种状态呢，换一种说法也可以称为单独。单独当然也是主观的，是一个人的主观选择。就算独自一个人，我也能感受到与这个世界的连接，这是一种敞开的状态。

在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当中，杨过等待绝情谷底的小龙女16年，一个铮铮铁骨的人想到小龙女就满腹柔情，他独自等待但并不孤独，这就是单独跟孤独的不同，是否与这个世界的连接。一个单独的人呢，他的世界不是封闭的，是与他人有连接的，即使他独自一个人生活，他也知道有人始终在某个地方默默地支持他、爱他，尽管那个人不在身边，他的心是被滋养的，暖意融融，并不会感受到孤独的。而一个孤独的人呢，就算身处人潮涌动的街头啊，就算身边人声鼎沸，他的心依旧是孤独的，因为他的内心无人问过，没人懂得他的脆弱，没人在意过他的意愿，没人关心他是否真正的快乐，他感觉不到与他人的连接。

为什么有的人能够与他人建立很好的连接，有的人呢却是千山暮雪，只饮独行？人与人产生连接的关键是什么呢？一个人啊，能与他人连接，是因为他能够与自己连接。孩子们为什么能与一只蚂蚁玩得忘乎所以呢？因为他们能够跟自己很好的连接。所谓与自己连接，

其实就是一个人欣赏自己，喜欢自己，完完全全接纳自己。一个无法与他人连接的人，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他无法与自己连接的。他总是无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太喜欢批评自己了。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不开心？这么多人跟你一起玩，你怎么就感觉到孤独了呢？你怎么连这点事都做不好呢？一个喜欢自我批评的人，同样习惯于批评别人，这样的他当然无法与别人建立连接。而一个自我价值高的人，他会发自内心的欣赏自己，肯定自己，认同自己，喜欢自己。他与自己呢有一个很好的连接，也会跟他人建立好连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他能全情的投入，与他人共舞，感受与人相聚相交的乐趣。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呢，他依然会保持这份连接的，心灵大门敞开，悦纳当下的一切，享受这种心灵相通的满足与充实。他单独但不孤独。当你独处的时候并不享受当下的状态，那就意味着你是孤独的。如果你不愿意与他人相处却又感到孤独怎么办？我们可以尝试以下方法。第一呢，变被动为主动。孤独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当你感受到孤独时呢，其实你的孤独是被动的，是不得不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告诉自己，我是主动选择独处的，我有选择权。这个暗示和提醒就能够帮你拿回你的人生的选择权和主动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哈。在《非暴力沟通》的一书当中，曾经提过用我选择替换不得不的练习。他认为这样的练习会让自己重新获得人生的掌控感。第二呢，是多肯定自己。当你感到孤独的时候，其实就表示你无法与自己很好的相处了，无法与自己建立良好的连接。试着想象一下吧，面前有两个你，一个是不断批评自己的你，一个是被迫接受批评的你，这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你又怎么能够跟自己很好的相处呢？所以提升自我价值就从肯定自己欣赏自己开始。当你开始懂得欣赏自己的时候，那你的自我价值感会越来越高的，你自然能够感受到一个人独处的状态你是可以享受的。最后一点呢，是保持察觉了。独处的时候你不妨问问自己啊，我是选择单独还是被动的孤独呢？当你能够看见这两者的不同，自然就会意识到肯定自己欣赏自己，你自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我的回答是，单独一个人这种状态没有问题，重要的是你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承受的。如果这是你的主动选择，自然是正常的。如果你是被动的切断与他人的联系，那可能是你心里存在需要疗愈的创伤了。没关系，我们需要去疗愈它，让自己既可以享受独处时的宁静，又可以与他人建立融洽的连接。当你能够与他人建立好连接，自然就能够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了，这是一个人正常健康的心理状态。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孤独，就是当一个人的水平远高于身边人，无法找到水平相当的人交流的时候，这样也是无法与他人连接的。金庸小说当中的孤独求败就属于这一类的孤独。如果你的孤独属于这一类，那请你好好的善用这种孤独，因为人类进步需要你的孤独引领。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一下华劲 S。定位为大型 SUV 的华劲 S 累计交付量突破了20000台，该车是上汽通用五菱与华为深度合作打造的车型。该车是基于天域架构 L 平台打造，配备华为智能全家桶解决方案，售价区间为15.98万到20.38万元之间。同时，该车型呢在七月份完成了7203台的交付成绩。华劲 S 车头配备智谋锐影前大灯，贯穿灯组搭配封闭式的前格栅，适当的拉宽了该车的横向视觉。同时呢，该车提供双层下沉式的后备箱，常规容积为423升，拓展后空间为1268升。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高分别为5235、1999、1800，轴距为3105毫米。在内饰上，其配备的是15.6英寸中控屏加8.8英寸的仪表屏。高配车型后排提供15.6英寸后排娱乐屏，并搭载鸿蒙座舱5.0。车辆全系标配搭载华为乾坤车云 IVCS， 提供双 5G 的车载通信、哨兵模式、手机远程控制以及星闪钥匙。那么在主动安全方面呢，新车将会全系标配华为全维防碰系统 CAS 4.0，首次采用舱内激光雷达技术，配备乾坤 ADS Pro 增强版，支持城区领航辅助。后续还可以通过 OTA 推送升级为华为乾坤辅助驾驶 ADS 5 Pro 系统。在动力上，车辆搭载的是灵犀动力 3.0， 采用 1.5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05千瓦。

我们再来聚焦长城汽车。长城汽车日前针对旗下的中大型 SUV 长城 H10 推出了保障用户购车权益声明。作为长城汽车首款以长城母品牌命名的方盒子新物种，长城 H10 融合 MPV 的全员舒享、城市 SUV 的智能省心、泛越野的全场景能力，并且推出了大五座和大六座两套布局车型，并且呢推出了四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0.98万到23.18万元之间，限时换新价为20.18万到22.38万元之间。在声明书当中呢，长城提到长城 H10 自上市以来订单持续火爆，长城汽车工厂各个环节正加班加点全力生产，力争让每位客户尽早提车。伴随着产品的热销，网络平台也出现了宣称优先提车异常低价的非官方合作商家，通过强制捆绑装饰、强制指定投保、加收金融服务费等不正当的手段来牟利，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有多名用户就此向厂家投诉反馈。长城温馨提示广大用户：第一，虚假承诺陷阱，宣称优惠往往无法兑现，或通过捆绑高额附加费用、强制消费等手段变相牟利；第二，提车承诺落空，所谓内部名额、优先提车、渠道、特殊等多为营销噱头，实际交车时间呢，则是遥遥无期；第三，购车合同隐患，合同条款模糊不清，暗藏霸王条款，甚至与口头承诺严重不实，导致用户无法维权；第四，售后服务缺失，可能会影响品牌所提供的首任车主非营运、三电终身免费保修等服务，导致用户的权益受损；第五，信息泄露风险，用户个人信息可能会被违规收集、转卖或滥用，面临着隐私安全的危险问题。长城官方呢也发表了郑重的说明，指出第一，官方的渠道购车权益有保障，请广大用户通过长城汽车官方授权的经销商门店、长城汽车软件以及长城商城等购买渠道平台来订购长城 H10 车型。第二呢，官方承诺长城 H10 全系车型执行的是官方建议零售价，不会加价销售，更不会夸大权益，不捆绑销售，购车费用公开透明，明码标价，厂家对各类的违规行为将会零容忍。我们再来聚焦豪车，来看一下帕拉梅拉。中国新能源车型卖得日益火爆，居然逼得帕拉梅拉被迫降价。谁也没有想到呢，在中国市场终端和经济市场呢可以相互卷一卷，多一点市场份额，但是连豪车的桌子现在也开始被掀起来。帕拉梅拉这次降价呢不是挤牙膏，而是一步到位，售价呢是首次跌破了百万元以内，来到了99.8万元。更狠的呢不仅是价格大幅度下降，同时还迎来了增配20英寸的 Turbo 轮毂，前后排座椅通风，还有加热、全景天窗、Bose 音响，这些呢以前都是选装的，但是现在呢直接塞进标配当中。有人呢进行过粗算，老款堆出同样的配置，至少在120万元往上。因为降价增配，帕拉梅拉跌破百万元，也因此呢冲上了微博的热搜。一边降价一边加量，这不是让利，而是保时捷面对着不断内卷的中国市场真的慌了神儿。要知道就在5个月前，保时捷 CEO 刚刚放过话，不参与中国市场的价格战。嘴上说不降价，但身体却很诚实。那么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其实就是在不断下降的财报。在2023年，中国市场的营收保时捷同比下滑，大幅下跌了19%。2024年又大幅度下滑了34%。2025年又下跌了33%。这意味着3年的时间呢，保时捷在中国的市场营收直接腰斩再腰斩。
在今年上半年的成绩单同样不够亮眼，全球卖出了12万多辆，同比下降高达17%，在中国只卖出了1.45万辆，再次同比下降32%。虽然全球销量都在降，但是在中国市场，保时捷是降得最狠的一个。所以呢，面对连续下跌3年多的中国市场，保时捷最终还是坐不住了，还是想通了，计划通过降价加量来保住它的市场。但问题是，价格下降了，消费者真的还会为保时捷买单吗？目前来看呢，车主二手商对于保时捷的状态呢全部崩盘。这波降价潮当中呢，最绷不住的不是保时捷车企本身，而是那些刚刚前脚提车的车主。准新车2个月价格直接下跌5万，3年车龄的直接砸到40到90万元不等。豪华车这东西呢，除了性能操控之外，还图的就是那份别人没有的身份感。你品牌突然大幅度的降价增配，不少车主就会认为自己是冤大头，原本溢价买来的情绪价值现在根本就不值钱了。甚至呢，有老车主啊想抓紧时间赶紧把车卖掉，因为大幅度降价这件事在2025年也发生过，车主们觉得现在不卖以后还会坑的更多。当然车商呢也是度日如年，他们表示保时捷新车价格波动实在太大，收车价几乎是一天一变。对于保时捷车型呢，收车也变得更加谨慎，因为近期保时捷的车型呢价格是大幅度的走低，至少呢是出现了3次。第一次下跌呢是发生在4月份，属于市场的常规调整。第二次下跌呢是由于新款卡宴上市所引发。第三次下跌则是和新款派拉梅拉上市有关。因此呢，可以看到降价对于品牌潜在的市场蚕食是相当的巨大。但是呢，据业内人士认为，即便

保时捷如此大幅度降价，但也大概率抢不回中国的市场。中国新能源车型靠两招来跟保时捷这类豪华品牌来掰手腕。第一招呢是硬刚技术参数，以仰望等定位豪华的车型为例，原地掉头应急浮水这些黑科技来踢馆，当然在性能看来呢也非常强悍。第二招呢则是价格更低性能更强，以小米为例，速七 Ultra 官方定价仅为529,900元，在上海赛道呢跑出了2分9秒944的成绩，直接呢是超过了保时捷 Taycan 的成绩。目前看来呢，中国新能源品牌在原来豪华车的基础之上开始重新的定义豪华，不仅给的多，性能好，而且价格还会更便宜。现在呢，年轻一代人买车比的再也不是发动机声浪和所谓百年的品牌历史积淀，更看重的是智能座舱、辅助驾驶、圈速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现在的消费者呢，不再把车看作是资产，而是一个玩具，车有更多更有趣的玩法，才能够更加轻易的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车厢当中飞来蚊蝇应当如何处理呢？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开车的时候啊，车里突然飞进来蚊蝇应当如何处理呢？平时开车在路上呢，不怕堵车，也不怕呢天气太热晒屁股，而是你正手握着方向盘正常驾驶的时候啊，突然车厢里来了一声那一刻啊，车里呢不是车里，而变成了战场，你也不是司机，已经被变成了锁定的移动雪包。但请记住啊，开车的时候呢，千万不要伸手去打蚊子或者苍蝇啊，尤其是蚊子，被咬了最多呢让你养一会儿，但飞行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可能会让你后悔一辈子。那么长虹呢就为大家来说一说啊，开车的时候车里突然飞进来蚊蝇，我们到底能如何处理呢？开车的时候车里进了蚊子，千万别开车一边开一边打蚊子，以免的分心发生危险。可以呢先把空调开到最大的冷风和最大的风量，利用气流呢来压制蚊子。另外呢，在路况安全的时候呢，适当打开对角车窗，形成强大的对流，这样呢靠风力可以把蚊子吹出去。如果蚊子一直在干扰我们驾驶，就找个安全地点停车之后再处理。蚊子呢看起来嚣张，其实是一个纸片飞行员，你只要把空调温度调到最低，风量呢开到最大，风向脚部和腿部吹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吹脚呢？因为蚊子啊非常爱往低处来飞行活动，脚边座椅下方缝隙里呢都是它的临时的场所。那么空调呢只要大风一开，冷风一强，蚊子就像遇到台风的小塑料袋，飞不稳停不住也盯不到。另外呢随着气温的降低，冷风一吹，它的战斗力呢也会明显的下降，整只蚊子呢会进入到一个低电量的待机模式。

另外，在路况安全的时候呢，打开对角窗，让它坐风出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说，开启左前窗、右后窗，或者是右前窗、左后窗，这样的车里会形成一股穿堂风，蚊子很轻，就像是被吸管里吸走的珍珠一样，被气流一卷，直接会排出到车外。当然，最稳妥的方式呢，就是找地方停好车再收拾蚊子。做法呢，就是打好转向灯，靠右侧停稳爱车，挂P档或者是拉手刹，接下来呢，再处理蚊蝇。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会儿健康风腾行，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九十六点五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直播间，在每周二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收听收看，由霸一千七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直播节目《妇儿健康，妇婴同行》。在每一期的妇儿健康妇婴同行栏目当中呢，我们都将邀请到来自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各个科室的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关心的常见的生育问题、孕期保健、助孕分娩、产后康复、儿童保健、儿童常见病防治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讲解与科普，帮助广大孕产妇顺利度过孕产期，守护儿童健康成长。那么妇婴医院呢，成立于2004年6月，是二级甲等妇产专科医院，也是霸一千区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妇婴医院作为营口市第一家开展无痛分娩技术的医院，分娩量连续多年稳居霸一千区第一，以精湛的技术和制成的服务赢得广大孕产妇信赖。我们也将通过妇儿健康妇婴同行的节目，能够让更多健康理念传递给更多孕产妇，汇集家人和朋友，切实增强广大孕产妇及儿童家长的健康意识，以实际行动守护孕产妇健康、儿童身心健康及家庭幸福。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正在霸天下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走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然了，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也欢迎您在直播间当中。

0: 进行提问和留言，我们的专家将会在节目的现场为您做出专业、细致且及时的回答。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孩子感冒发烧起疹子怎么办，儿童感冒居家护理与发热伴出疹性疾病的鉴别防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来自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附庸医院儿科主任马娜。马娜，儿科主任、主任医师，2007年毕业于辽宁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学历，从事儿科临床工作近20年，先后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沈阳市妇幼保健院、营口市妇儿医院进修深造，深耕儿科专业前沿理论与诊疗技术。长期参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线上疑难危重病例讨论及线下学术会议，持续追踪儿童儿科领域最新进展，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与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专业擅长儿童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及疑难疾病的规范化诊治，尤其对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难治性支原体肺炎、哮喘、慢性咳嗽、腹泻等疾病有着丰富的诊疗经验，具备出色的疑难危重症鉴别诊断能力。2023年曾带领儿科团队高效应对支原体肺炎流行高峰，以精湛技术与责任担当守护儿童健康，深受广大患者家属认可与好评。首先呢，我们先欢迎马主任，有请马主任向我们965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八天下视频号直播间的网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附庸医院儿科的马娜医生。
0: 欢迎马主任再次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么很多长期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都很熟悉您，也特别信赖咱们附庸医院儿科的诊疗技术。很多新关注直播间的家长啊，对于咱们附庸医院整体的诊疗服务、专科特色还不是特别了解，那么就先请马主任简单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附庸医院的整体情况、办院理念和特色服务，让大家对于咱们本地的附庸专科医院有更全面的认识。
1: 好的，我们附庸医院作为八一圈区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结合专科实验医院实际，确立了院有重点、科有特色、人有专长的专科建设思想，依托生殖医学科、妇科、产科、产后康复、儿科等优势特色学科，充分发挥专科医院技术优势，严把医疗质量关，打造母婴优质服务品牌。产科体系成立了孕产妇健康管理中心，整合资源，打造生育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模式，从备孕指导、怀孕建档、孕期检查、住院分娩、分娩镇痛、产后康复到新生儿保健等方面，为妇女儿童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服务。儿科体系呢，整合了新生儿科、儿童门诊、病房、儿童保健、小儿推拿等资源，形成预防、诊疗、保健为一体化的儿童健康服务体系。这就是我们医院的服务理念与服务模式。
0: 听完马主任的介绍，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咱们附庸医院的专业、全面和贴心的服务哈。那么不管是备孕期的宝妈，还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家庭，都能够在咱们医院得到一站式的诊疗和保健服务。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其实还是咱们儿科的科室哈，毕竟咱们现在孩子呢体质娇嫩，日常生病啊保健都离不开儿科。那么就想请问我们马主任，咱们附庸医院儿科都具有哪些的科室特色呢？诊疗范围都包含哪些？能为我们孩子解决哪些常见的和疑难的健康问题？
1: 好的，为了满足区域内孩子的就医需求，我院儿科提供24小时的诊疗服务。科室拥有齐全的医疗设备及专业的医护团队，我们多名医护人员曾在 圣经医院等上级医院进修学习，
0: 嗯，
1: 能为每一位儿童提供全面优质的医疗服务和康复保健。科室呢配有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梯队建设比较合理。医生对儿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有着丰富的经验和颇高的疗效。
0: 嗯，
1: 护士呢有着丰富的护理经验。
0: 嗯，
1: 尤其是小儿静脉穿刺技术堪称精湛。
0: 嗯，
1: 病区呢配有各类的卡通图案，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温暖友善的康复环境，
0: 嗯，
1: 缓解就医紧张。我院儿科及预防保健、疾病诊治于一体，还设置有新生儿科、儿童保健门诊及小儿中医推拿门诊等。
0: 嗯，
1: 通过多学科的协作，融合现代医学与中医传统精髓，为儿童身心健康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解决方案。
0: 嗯，
1: 我们全科医护人员携程以优质的服务、精湛的医术、良好的医德，守护我们每一位孩子的健康。
0: 嗯，马主任讲得非常的好哈，给我们讲解的也很详细。其实咱们儿科不仅是这个技术专业、团队资深，就医环境也特别贴合孩子的心理，所以呢能够最大程度缓解咱们孩子看病的恐惧哈。其实这个呢也是很多家长优先选择咱们妇婴医院儿科的重要原因。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夏秋，换季温差大，那么孩子感冒也比较多，不少的孩子呢会高烧、鼻塞、咳嗽，严重可能还会引发其他的并发症。很多家长一看到这个孩子啊发热就慌了手脚，不知道该怎么护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马主任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在家呢我们应该如何正确来应对孩子的感冒发烧。
1: 提起发热大家都非常熟悉。
0: 嗯，
1: 那么体温超过多少度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发热？
0: 嗯，
1: 今天在这里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发热的判定标准。
0: 嗯，
1: 在关于发热，在2026版，也就是今年最新的儿童发热全程管理专家共识里面做了重要的更新。
0: 嗯，
1: 共识里推荐发热的判定标准为肛温、耳温大于等于38度，
0: 嗯，
1: 腋温或者口温大于等于37.6度，
0: 嗯，
1: 就可判定为发热。
0: 嗯，那么平时我们经常测的哈，就是说腋温，那么孩子的腋温达到37.6度会被判定发热。那马主任，宝宝这个发热什么时候可以用退烧药呢？有没有更新呢？
1: 嗯，这个也有个，这正是我接下来要说的。
0: 嗯，
1: 关于什么时候我们要给孩子用退热药，
0: 嗯，
1: 共识也做了重要的更新。
0: 嗯，
1: 推荐大于2个月的儿童，腋温大于等于38.2度，
0: 嗯，
1: 或者是因为发热，他没达到38度，但是因为发热出现了不舒适和情绪低落，
0: 嗯，
1: 这样的就可以使用退热药。
0: 嗯，
1: 再一个发热，退热药他推荐首选是口服剂型。
0: 嗯。
1: 嗯，然后小于3个月的婴幼儿优先要选择那种混悬滴剂。
0: 嗯
1: 嗯，然后如果是有热惊厥病史的儿童，就推荐他这个口服这个药的标准就提前。
0: 嗯，
1: 比如说体温大于38度，
0: 嗯，
1: 就应该积极使用这个退热药。
0: 嗯，
1: 但如果是就是这次的热惊厥发作以后，他体温如果是小于38度的儿童，这样就不推荐使用退热药来预防这个惊厥的复发。
0: 嗯，
1: 它就没有预防的作用。
0: 嗯，那我们说啊，当孩子发热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的正确退温呢？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合理的选择这个退热药啊？
1: 嗯，关于退热药的选择，2个月到6个月大的婴儿只优先选择对乙酰氨基酚。
0: 嗯，
1: 6个月以上的可选择对乙酰氨基酚或者是布洛芬。
0: 嗯，
1: 这个用药量要严格按体重来计算。
0: 嗯，
1: 比如说说明书它有这个按年龄还有按体重来计算的。
0: 嗯，
1: 但如果它这个用药量按年龄和体重来计算的话，它用药量是不一样的，要优先选择按体重计算。
0: 嗯，
1: 然后退热药是每四到就是单种药每4到6个小时吃一次。
0: 嗯，
1: 然后24小时不超过4次。
0: 嗯，
1: 有的家长问说那个退热药可不可以2种交替使用，经常有家长问。不常规推荐就是交替使用2种退烧药。嗯，除非是下次服药之前，比如说发烧2次之间，你应该下次服药之前，孩子如果持续的感到不适或者反复时，这时候才可以考虑是2种药物交替使用。
0: 嗯，
1: 但是交替使用时间间隔要大于2个小时。
0: 嗯
1: 嗯，如果是低热的状态下，
0: 只需要这个我们进行一个物理降温哈，比如说我们松解一下衣物啊，或者是配合这个温水来擦拭，使用一下退热贴哈。
1: 对，然后退热贴的位置，很多家长都知道是额头上来，就是贴这个退热贴。有很多孩子来了就医，你看他额头上都贴个退热贴。

0: 退热贴它不仅仅是只可以贴在退热这个额头上，可以在双侧的颈动脉，就是脖子两侧，腋下大腿根儿，这样的进行物理降温。但是物理降温严禁用这个酒精擦浴，容易引起这个酒精中毒啥的啊。再一个是不要用后背子捂汗。
1: 这个后背子捂汗是很多家长都容易进行的一个误区哈，就是说感觉感冒发烧了，然后要那个多捂捂汗，是不是啊？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误区哈。咱们如果进行物理降温的话呢，还是首选的就是直接就是退热哈。那么我们说，如果服用退热药依旧高烧不退的情况下，反复发热该怎么办呢？
0: 反复发热的情况下，比如说吃完退热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这个时候就是热退的不明显，你可以搭配退热贴温水擦拭辅助物理降温。但是要核对一下，就是给药的量足不足，再一个药物是否有过期啥的，要核对一下这些客观的原因啊。然后如果体温大于39度，持续48个小时，或者是整体发热超过3天，就应该及时到医院去评估病情。
1: 那么我们说啊，当孩子发热的时候呢，一定要规范的给孩子退热。但是有一些家长就说了哈，我是规范用药了，但是喂完退热药之后呢，孩子就吐了，那还需要补服吗？
0: 有很多孩子吃完退热药以后出现呕吐这种情况。如果是服药是5分钟以内，这个退热药基本就是没有吸收，需要重新给药一次。如果是15到30分钟，这个时候要观察他呕吐物里头的含药量啊，你要根据这个情况啊，然后已经是15到30分钟，可以给他测个体温，然后来评估他需不需要再补服一次啊。如果说你服药超过30分钟以上了，出现的呕吐，这时候药物基本就吸收，就不需要再重新再补服了。
1: 那么我们说哈，有的家长就说了，发热处理我们学会了，但是呢害怕孩子烧抽了，如果孩子发热在家里抽了，发生了这个热惊厥应该怎么办？
0: 在家里发生热惊厥也不要慌，因为如果是1到3分钟以内的短暂的惊厥，你就不需要使用这个镇静药物。在家里要立刻把孩子安置在一个平整安全的一个床面或者是地面上，然后拿开周边的尖锐的物质，就比较有风险有危险的物质啊。然后头可以偏向右侧，或者采取右侧卧位，解开孩子的衣领，然后清理口鼻的分泌物，保持他的呼吸道通畅。一定禁止就是往孩子口中塞筷子，比如家里哈筷子啊，大人手指或者压舌板。也不要束缚孩子的肢体。抽的时候不要给他喂水喂药，你退热的话可以选择退热栓。然后如果抽搐超过5分钟，这时候就需要打120，需要到医院使用这个药物止痉。
1: 所以说啊，有了马主任的指导呢，就算在家中发生了热惊厥的家长朋友也不用慌了哈。有的家长说啊，想在家中备点这个退热药，不知道退热药开封多久啊？开封之后可以放多久呢？
0: 一般都是液体剂型的退热药，开封以后一定要避光，密闭保存，然后室温一定小于25度。这样的话保质期可以保存到3到6个月。
1: 那么开封以后和没开封的保质期是不一样的哈。那个退热药呢，开封之后一定要记得按要求保存。我们学会了发热的处理呢，那么儿童病毒感冒在家还需要做好哪些防护的护理呢？
0: 儿童感冒恢复居家护理非常重要。第一就是隔离休息，居家护理隔离至退热、呼吸道症状明显的缓解，然后多卧床休息，减少活动，保证睡眠，帮助机体是对抗病毒。第二就是充分补水，少量多次的喝温开水或者是口服补液盐。防止这个发热呀、呕吐、腹泻引发这个脱水。然后1岁以上的小孩可以饮少量的蜂蜜水。如果说就感冒合并有干咳，这个蜂蜜水还有缓解干咳的作用。但是1岁以内就不禁止这个蜂蜜水。第三就是发热时要穿宽松纯棉的衣物，不捂汗，定时开窗通风，每天2到3次，每次30分钟。开窗通风啊。第四就是鼻部呼吸道的护理，6个月以上的儿童可以用生理盐水洗鼻，缓解鼻涕，缓解 鼻塞痰多呀，可以多拍背，然后促进这个痰液的排出。

0: 第五就是饮食要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饮食，要和他的年龄匹配，保证这个热量，避开呀高糖油炸的食物。食欲差，比如食欲特别差的孩子，不要也不需要强迫他进食。第六就是日常防护，要勤洗手，咳嗽打喷嚏要遮挡口鼻，毛巾餐具要单独分开，定期消毒，减少外出，不去密闭的场所。
1: 那么我们说啊，有哪些情况需要及时的就医呢？
0: 如果孩子持续高烧大于高热大于3天，剧烈的咳嗽，比如说咳浓痰呐、血痰呐，伴有胸痛，还有呼吸频率快、呼吸困难，出现喘息啊、三尿症、鼻翼三动这样的，再一个皮肤的颜色，皮肤苍白呀，或者是青紫啊，或者是有花纹这种，再一个神志改变，比如说反应迟钝、嗜睡、烦躁、惊厥。还有就是严重的呕吐腹泻，出现这个脱水这种情况，还有伴不明原因的皮疹。再就是3个月以下的婴儿，只要是发热，不管是高热低热，都应该及时就医。
1: 那么家长一定要牢记这个就医指征哈，不能在家硬挺，延误病情。马主任说这个皮疹哈，大家都知道马上进入这个秋冬季节了，那么秋冬季节呢是感染性皮疹的高发季节，多伴随发热，外观也差不多，所以家长呢根本分不清。首先呢，请您给大家系统性的科普一下，儿童最常见伴随发热的初疹性疾病有哪些，都有哪些基础的特点。
0: 伴随发热的初疹性疾病主要包括病毒感染性初疹性疾病和细菌感染性初疹性疾病。常见的病毒性感染性初疹性疾病包括就我们常见的幼儿急疹、麻疹、风疹、水痘等，这都是病毒性的。最常见的还有一种叫细菌性感染性初疹性疾病，叫猩红热。
1: 那么我们说啊，这些皮疹我们也经常听到，但是却分不清啊，想请马主任逐一为我们拆解，详细给大家讲一讲。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幼儿急疹高发于多大的孩子，他的临床的表现以及典型的症状分别是什么呢？
0: 幼儿急疹其实是这些初疹性疾病里比较症状比较轻微的，它也不属于是国家的这个法定的传染病范畴，但是我们临床遇见的比较多，就临床上比较多这样的孩子，家长一看初疹也比较担心，所以在这里仔细的详细的讲一下这个幼儿急疹，它一般是多发于6个月到1岁半的婴幼儿，3岁以后就比较少见，它是由人类的疱疹病毒6型和7型感染引起的，它的标志性特征就是热退疹处，患儿表现为突然的高热，然后体温可能达到39到40度，然后持续3到5天，但发热期间他的食欲啊、精神状态都不受影响，一般也没有咳嗽或者是流鼻涕等感冒的症状，但有的孩子可能因为发热出现热惊厥、热性惊厥，所以要注意这个体温的管理，发热3到5天以后突然热退，然后于躯干部、颈部还有上肢出现红色的斑疹或斑丘疹，以躯干部居多。他这个皮疹，他幼儿急疹，他这个皮疹就是大多除的也快，大多1天左右就能出奇，然后2到3天以内就消退了，消退以后他也没有色素沉着，也没有脱屑，也没有啥特殊的就是后遗症。
1: 那么我们说啊，很多家长特别疑惑，就说宝宝很少出门，居家也干净，那么为什么会得这种幼儿急疹呢？想请问马主任，幼儿急疹它的主要感染源头是什么呢？
0: 幼儿急疹大多是成人的隐性传染，就是成人感染病毒以后他不发病，但是他成为一个无症状的携带者，
1: 所以说是幼儿他的免疫力比较低
0: 啊，对，他通过这个呼吸道飞沫传播给儿童。
1: 那么我们说啊，原来这个其实是大人隐性携带传染导致的哈，也就是说很多家长完全想不到的点。那还有一个常见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偏偏是6个月以上的宝宝呢特别容易得这种幼儿急疹，那新生儿反而很少中招呢？
0: 对，这就是刚才说的免疫力的问题，比如说就是因为6个月以内的小婴儿他从母体获得这个保护性的抗体，可以保护他们免于感染，但是随着月龄的增长，母体这种抗体逐渐的消解，然后宝宝自身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善，就导致这个月龄容易感染，
1: 所以说啊，我们母体自带的这个抗体消失之后啊，宝宝自身的免疫力没有完善，那么就

0: 很容易被病毒给攻破了哈，就感染了。我们了解了这个幼儿急诊，那么接下来请马主任讲讲麻疹的发病特点及典型的症状，为了帮助我们家长精准的识别一下。
1: 麻疹是一个传染性极强也普遍易感的疾病，它多见于1到5岁的小儿，全年它都有发病，但是以冬春季节多发。它病毒是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在潜伏期的末期到初诊期它都具有传染性。它是症状是一般在发热3到4天以后出现这个红色的斑丘疹。初诊的顺序一般是从耳后发际线，就是发际线和耳后，从上到下向全身这个蔓延，可达手掌和足底，也可累积黏膜，分布比较密集，部分会有融合。初诊时间呢一般持续3到5天。它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皮疹出现以后它发热进一步加重，就是除皮疹的时候热更高，体温可能达到40度，40度以上。另外麻疹在发病期间它多伴有感冒样症状，比如说打喷嚏啊、流鼻涕、微光、流泪、结膜炎啊、咳嗽、精神萎靡等。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异性的标志叫麻疹黏膜斑，其实在起病的早期，病程2到3天左右吧，患儿口腔内侧就是第二磨牙对应的颊黏膜上啊，然后会看见这个针尖大小的白色小点儿，周围有一圈红晕，然后这就是麻疹早期的一个特征性的体征，家长可以居家的初步识别。通过这个，然后3到5天以后，这个皮疹初期以后会进入一个消退期，它会按照这个初诊的顺序逐渐的消退，消退后这个皮肤会出现那个康复样的细小的脱屑，会有脱屑，同时留有浅褐色的色素沉着。但是这个色素沉着会在几周以后慢慢的淡化。然后麻疹相对来说它并发症也多一些。它容易出现这个肺炎、喉炎、脑炎、中耳炎等并发症，是危害儿童健康的一个重点的初诊性疾病。
0: 其实啊，听完讲解我们就能发现呢，那么麻疹和幼儿的急诊区别还是非常大的哈。高热的时间更长，那么孩子的精神状态也更差。那么另外呢，并发症风险也更高哈。所以说呢，家长一定要重点的警惕，及时给孩子接种疫苗，做好预防。那么很多家长都容易把这个风疹和麻疹混淆，请马主任详细为我们对比讲解一下风疹的高发人群典型症状，核心鉴别的特点是什么。
1: 风疹是症状相对比较轻微的一个病毒初诊性疾病了，它高发的年龄和麻疹是一样的，也是1到5岁的小儿，也是在冬秋季高发，病毒也是通过这个呼吸道飞沫传播，但是它的传染性要弱于麻疹，症状也比较温和，并发症也少。它典型的症状就是发热1到2天，迅速出现皮疹，初诊的顺序快，消退也快，速度快，消退也快啊。然后体温多在38度左右，很少有出现像麻疹那样的高热啊，伴随有轻微的乏力、咳嗽、咽痛、流涕等这种轻微的感冒症状，精神状态也大多良好，不影响玩耍和进食，发热1到2天以后，皮疹就从面部开始，一天内迅速的蔓延。是躯干和四肢，但是它不像麻疹，它手掌和足底一般没有，皮疹也比较稀疏，那种粉红色的斑丘疹，分布也比较均匀，部分也可以融合，但它的皮疹外观就比较通透，色泽浅淡，辨识度比较高，皮疹长于3天以内，它就迅速的消退，然后有无色素沉着和脱屑，不留有后遗症。它有一个最典型的伴随体征，就是耳后和枕部的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淋巴结肿大但是不疼，这是鉴别风疹的一个关键的特征。绝大多数风疹患者愈后都是比较良好的，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孕妇感染这个风疹病毒可能导致胎儿的畸形，因此这个患病的儿童需要隔离，做好隔离，避免接触这个孕期的女性。
0: 这个知识点特别重要哈。那么风疹本身对于孩子的危害不大，但是呢会严重影响孕妇和胎儿，那么家里有孕妇的一定要远离患病儿童，做好这个隔离防护哈。

0: 另外呢，马主任，还有一种孩子特别高发，家长经常分不清病毒的出诊病，就是水痘哈。很多孩子入园上学前可能就会得一次，想请您给家长科普一下这个儿童水痘的高发年龄、传播方式和典型的特点有哪些呢？
1: 水痘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一个出诊性疾病，它也是一个病毒感染。
0: 嗯，
1: 它高发于一个5岁到9岁的儿童。冬春季为流行高峰，它没有，如果没有接种水痘疫苗的孩子几乎普遍易感。
0: 嗯，
1: 主要是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它还有一个就是直接接触这个疱疹液的传播。
0: 嗯，
1: 水痘的皮疹有一个特点叫四世同堂，就是同一时间皮肤上同时出现4种形态的疹子。
0: 嗯，
1: 包括这个红色的斑丘疹、透明的水泡，还有混浊的疱疹和那个结痂疹。
0: 嗯，
1: 这叫四世同堂，也叫老少四辈儿。
0: 嗯，
1: 水痘全身症状也是比较轻，它发病的初期可有低热，甚至有的小孩可能不发热。只有轻微的咽痛、乏力、食欲差等这样轻微的感冒症状。
0: 嗯，
1: 发热1天左右吧开始出疹，出疹的顺序也比较规律，从头面部、躯干开始，然后向四肢蔓延。
0: 嗯，
1: 躯干不多，四肢少，呈现那种向心性分布。但它这个水泡很容易破溃，而且瘙痒特别明显，孩子可能会出现频繁的抓挠，皮疹分批反复出现，所以会出现新旧疹子叠加的现象。
0: 嗯，
1: 刚才说的是四世同堂啊。
0: 嗯，
1: 普通水泡为自限性的疾病，全程1周左右就结痂愈合。
0: 嗯，
1: 但是皮疹结痂脱落后，抓挠破溃感染可能会留下这个留坑留疤。
0: 嗯，
1: 这是水痘最常见的一个后遗症。少数免疫力低的孩子可能合并水痘、肺炎、脑炎和皮肤的继发细菌感染这样的情况啊。
0: 嗯，非常实用哈，马主任。那么刚才我们还说有一种细菌的感染性皮疹叫猩红热，听说也是家长比较容易忽视、后果比较严重的一种疹子。那么马主任为我们大家再讲解一下这个猩红热。
1: 对，猩红热是一种细菌感染引起的出疹性疾病，它高发于3到7岁的儿童，冬春季为高峰，也是冬春季节。
0: 嗯，
1: 通过呼吸道飞沫密切接触传播，它也具有比较强的传染性。它的特征是发病比较急，无明显的前期症状，突然间出现发热，伴随有咽痛、扁桃体，可能发现扁桃体的红肿、咽部红肿，多数儿童可能扁桃体表面会附着有白色的脓性分泌物。
0: 嗯，
1: 同时伴随有头疼、全身酸疼、乏力、拒食等全身的中毒症状。
0: 嗯，
1: 发热1天左右，全身皮肤快速出皮疹。
0: 嗯，
1: 皮疹是那种就是针尖大小、密集分布的，红色的点状丘疹，全身弥漫性分布，摸着皮肤有那种明显的粗糙的沙子感，像鸡皮一样。等着按一下这个皮疹可以褪色。
0: 嗯，
1: 然后松开以后就快速的恢复红色。
0: 嗯，
1: 面部皮肤整体潮红充血，但是口唇周围的皮肤没有皮疹也没有充血。
0: 嗯，
1: 形成一个特征性的口周长白圈，就是口周那一圈是白的啊。发热2到3天以后，舌乳头开始红肿凸起，形成典型的杨梅舌。
0: 嗯，
1: 就是像杨梅一样啊。
0: 嗯，
1: 这是猩红热的另一个特征。皮疹消退以后会出现脱皮儿，躯干为细小的糠皮一样的脱皮儿，但是手心和脚心会有那种大片状的脱皮。
0: 嗯，
1: 脱皮一般会持续1到2周。
0: 嗯，
1: 但猩红热的治疗它需要是足量，因为它是细菌感染嘛，它需要足疗程的抗生素规范治疗。
0: 嗯，
1: 如果治疗不彻底，擅自停药，细菌残留可能会发生严重的并发症。
0: 所以说哈，原来我们的猩红热这么特殊，而且风险很高，也是唯一用抗生素并且必须用够疗程的出诊疾病，家长千万不能见好就收哈，擅自停药，避免留下远期的这个后遗症。那么我们学会禁忌之后呢，其实家长最关心的第二个核心问题就是，得了出诊性疾病我们到底要不要吃药哈，要不要输液，能不能够自愈呢？那么下面请马主任针对每一种高发的疾病详细明确的治疗标准、用药范围、输液指征。首先呢，咱们先说最常见的这个幼儿急诊哈。

0: 优先选择物理降温，补水观察就可以。皮疹出现以后，代表疾病进入了恢复期，要居家观察护理，很少出现那种持续呕吐啊、精神萎靡的情况，这时候就需要是就医评估。
1: 明白了哈。所以呢，儿童急诊主打护理退烧，不用过度的治疗。那么风疹和麻疹呢，也都是病毒疹哈。那么家长经常也是搞混用药，想请问一下马主任，这两种疾病治疗思路一样吗？常规需要用药吗？什么情况需要警惕并发症呢？
0: 风疹和麻疹也都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治疗重点也是对症支持治疗，预防继发感染和并发症。两种疾病都不需要使用抗生素，但仅在明确合并细菌感染的时候出现，比如肺炎、扁桃体化脓这种情况，可以遵医嘱酌情的使用抗生素。日常根据孩子症状对症处理，比如说高热要规范给他退热，止咳咳嗽对症止咳，口干乏力也及时补水，保证足够的睡眠休息。但是麻疹患儿的护理治疗要求更高，需重点的做好眼部、口腔还有鼻腔的清洁护理，避免这个分泌物堆积引起这个结膜炎呢、口腔炎、呼吸道阻塞。要密切监测体温和精神状态，严防这个肺炎、脑炎等严重的并发症。轻症可以居家护理，然后重症就需要入院对症治疗。
1: 那么说啊，这个麻疹和风疹的治疗思路是差不多的，但是呢，麻疹是容易引起并发症哈，所以说呢，在麻疹这方面要重点做好眼部、口腔、鼻腔的护理，家长一定要牢记。那么说水痘哈，也是孩子的高发病毒疹，家长最担心留疤呀、怕发炎呀，很多都会自行喂消炎药。您觉得这个水痘的正确治疗方式是怎样的？为我们科普一下。
0: 水痘也是病毒感染，轻症对症退热、止痒，居家护理就可以。不需要用抗生素。重症像高热呀、皮疹密集、精神差、免疫力低下的孩子，要遵医嘱早期的抗病毒治疗。水痘最大的问题就是皮疹特别瘙痒、特别痒。重点防治就是皮肤的抓挠破溃，激发这个感染。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外用安全的止痒药膏，比如说止痒剂，比如说1%的炉甘石洗剂。再一个要给孩子剪短指甲。戴手套。严禁抓挠抠夹，避免留疤和感染。疱疹破裂的话，可以外用百多邦软膏，消炎的软膏。一旦出现疱疹化脓、红肿渗液，要及时就医抗感染治疗。
1: 那么孩子得了这个水痘哈，一定要首先注意我们的皮肤感染留疤。很多家长不知道这个猩红热是细菌感染，和普通的病毒疹混为一谈，那么所以停药呢危害非常大。想请您重点讲一下这个猩红热为什么必须足疗程用这个抗生素，那么疗程是多久呢？
0: 猩红热是一种链球菌感染，就刚才说是一种细菌感染引起的啊，是必须要规范使用抗生素的儿童常见性这个触诊性疾病。不用药的话很难治愈，严禁擅自停药减药。临床首选青霉素类的抗生素，对链球菌的杀菌效果比较好。副作用也小。青霉素过敏的话，可更换头孢类、大环内酯类的这样的抗生素啊。治疗必须保证足量、足疗程，常规的疗程是7到10天。即使孩子体温恢复正常，皮疹也消退了，咽痛也消失了，也必须要完成全程的用药，彻底杀灭体内残留的这个链球菌。如果治疗不彻底，残留病菌会潜伏在体内，2到3周以后可能会诱发急性肾炎、风湿热、心脏瓣膜的病变等这种远期的后遗症。对孩子身体造成永久的损伤。轻症患者呢，可口服药物居家治疗。高热严重、全身中毒症状明显的患儿，需入院输液抗感染治疗。
1: 所以在这方面哈，听众朋友们应该多加注意哈。那么医生呢，为我们清晰精准的科普了治疗的原则。所有的儿童出诊病啊，那么治疗标准全覆盖，彻底纠正了家长发热必须用消炎药的错误观念。那么在不同皮疹做出。

0: 的处理，不要盲目的治疗，不过度医疗，也不耽误病情。那么马主任，我们常说哈，三分治七分养，孩子出疹子其实和居家护理离不开关系哈、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居家护理比吃药更关键，更影响恢复的速度。很多孩子迟迟不好，反复的出疹，都是家长护理方式不对。首先想请您请问一下您，这个孩子出疹期间我们在穿衣服方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呢？很多家长不知道该穿多少，然后呢能不能穿紧身衣，能不能够洗澡啊之类的问题。
1: 在疾病恢复过程中吧，科学护理比用药更关键。正确的护理可以快速缓解孩子不适，缩短病程，避免并发症、
0: 嗯、
1: 护理不当可能会导致病情加重，病程延长，甚至出现继发细菌感染啊。首先穿衣要选择宽松透气纯棉轻薄，不能穿紧身的衣物，比如说化纤材质的羊毛材质衣物，避免衣物的摩擦，然后闷热刺激导致这个皮疹的充血扩散，瘙痒加重，可以正常的温水洗澡，而且建议是每天洗一次温水澡，水温要控制在37度左右，就接近我们正常人的体温啊。禁止高热烫洗，冷水冲洗。洗澡的方式选择那种快速的冲洗，禁止搓澡啊，禁止泡澡。也不使用沐浴露、香皂、洗手液等这样的清洁产品。避免化学物质刺激这个破损的黏膜。洗澡洗完澡后要用干净的毛巾，纯棉的毛巾，轻轻的给它蘸干。禁止用力的擦拭。可适当的涂抹温和没有刺激的儿童的保湿霜，及时修剪孩子的指甲，可以佩戴那种就透气手套。避免抓挠皮疹引发这个破溃、流脓、留疤，激发这个细菌感染。
0: 所以说哈，我们这个是可以正常洗澡的，这个是绝大多数家长的误区。那我们说啊，这个孩子出疹发烧时呢，很多老人喜欢习惯给孩子这个捂热、捂汗啊，退烧哈、这个是古往今来很多的家庭都会这么做哈，那这种做法到底对不对呢？正确的控温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 发热是出疹疾病的核心的伴随症状，科学控温是护理核心。一定要按就我之前前面讲的儿童退热的标准，及时退热，有38.2度以上啊哈。这样的，如果配合物理降温，禁止去捂汗护理。因为儿童这个体温调节能力还没有发育完善，捂热可能会导致这个热量散发不出来。体温对体温持续上升，容易出现那种高热惊厥啊、脱水啊，然后皮疹大面积一捂，皮疹就大面积充血加重。严重时可能还危及生命啊。退烧以后要及时擦干汗液，要更换干爽的衣物，避免受凉啊、反复的感冒这种情况。
0: 所以说哈，我们坚决不能捂汗啊。那么这个捂汗可能会导致加重我们的病情哈。所以说我们在物理降温，现在应该科学的去进行一个物理降温哈。那么在饮食方面呢，家长也特别困惑，就说孩子出疹子到底能吃什么，什么样的东西要忌口呢？有没有统一的饮食标准？因为在比如说出疹子这方面哈，都属于这个是皮肤性的疾病哈。我们说皮肤性的疾病呢，就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进食的问题，因为皮肤性的疾病呢，它可能会有一些食物有一个过敏的情况哈。
1: 所有出疹性疾病发病及恢复期都要清淡易消化饮食，并且要注意补水，不吃刺激性、致敏性、不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说海鲜呢、鸡蛋、牛羊肉、辛辣的食物、油炸食物、甜食、生冷食物，这些食物会加重身体的炎症反应，提升过敏的风险，增加肠胃负担，导致皮疹反复、高热不退。然后日常饮食应该以粥啊、面条、米汤、清汤、蒸苹果等这种流质或者半流质的食物为主。少量要少量多餐，减轻这个肠胃的压力。每天要保证充足的温水摄入，补充发热流失的水分，促进新陈代谢以及毒素的排除。恢复期可逐步添加清淡的辅食，完全。

0: 痊愈以后再慢慢的恢复正常的饮食。
1: 嗯，所以说呢，我们的饮食谨记哈，家长要牢记了，因为这个在我们出诊的发病期间哈，这个饮食是很重要的，有可能会加重我们的病情。那么接下来呢，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隔离问题。很多家长不清楚每种疹子啊到底要隔离几天，什么时候能送孩子去上学入园。嗯，请医生为我们把这个几种皮疹的隔离时间和隔离要求为我们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0: 嗯，所有的感染性出疹性疾病都必须严格执行这个隔离的制度，
1: 嗯，
0: 避免交叉感染。比如麻疹呢、风疹、水痘还有猩红热的患者，确诊后就应该立即隔离，禁止入园、入学、外出游玩，避免接触其他的健康的儿童、老人以及孕期的女性。隔离时长呢，麻疹和风疹隔离至出诊后5天。
1: 嗯，
0: 如果麻疹合并肺炎的话，要延长至出诊后10天。
1: 嗯，
0: 水痘隔离至全身所有的皮疹完全结痂干燥。
1: 嗯，
0: 然后猩红热隔离至规范的抗生素治疗满疗程，咽、痛症状明显的消失，然后皮疹也完全消退。隔离期间要单独使用餐具、水杯、毛巾、衣物，专人专用，每日要清洗、晾晒、消毒。
1: 嗯，
0: 居住环境每日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30分钟以上。
1: 嗯，
0: 然后保持空气流通，降低这个病毒和细菌的滋生的风险。
1: 嗯，那么其实哈，原来每一种疹子的隔离时间都不一样，那么我们就请麻主任为我们总结一下，孩子在出诊的期间，家长有哪些是绝对不能碰的，绝对不能做的禁忌操作呢？
0: 第一，禁止自行涂抹成人的药膏、激素类药膏，还有一些偏方草药、不明的润肤膏，避免刺激皮肤掩盖病情，尤其有可能引发色素沉着。
1: 嗯，
0: 第二就是禁止盲目的服用抗生素、抗病毒药物、各类消炎药，杜绝滥用药物。第三，禁止长期闭门捂热，也禁止受风直吹。因为过度的闷热和过度的吹风都不利于这个疾病的恢复。
1: 嗯，
0: 禁止剧烈的外出、剧烈活动啊。第四就是禁止挤压、挑破、揉搓这个疱疹和皮疹，避免破溃感染、留疤、留印儿。第五就是禁止孩子带病熬夜、过度的玩耍、过度劳累，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有助于提升机体的抵抗力和病情的恢复。
1: 嗯，那么马主任为我们讲解的非常的全面和实用哈，我们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禁止自行涂抹成人的药膏、激素类药膏，还有各种的偏方啊、不明的这种润肤膏啊，千万不能自行的去涂抹这些哈，那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病情加重，再引发这个色素沉着就很麻烦了哈。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禁止盲目服用这个抗生素，不能一有病哈，我们就想着马上吃各种抗生素啊、消炎药啊，这个对于儿童的健康有很大的隐患哈。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禁止长期的闭门捂热啊，禁止受风直吹和剧烈的外出活动哈，我们要科学的进行一个护理。那么第四呢，就是禁止挤压、挑破啊，这种擅自的这种处理行为哈。
0: 对，
1: 嗯。那么第五呢，就是千万要让孩子再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休息哈，因为我们如果进行熬夜呀、过度的玩啊，都会导致我们的身体这个机能的抵抗力的恢复哈，所以说影响我们的病情啊、自我的这个身体修复能力。所以说呢，涵盖了比如说穿衣呀、洗澡呀、退烧呀、饮食、隔离、禁忌方方面面，也纠正了很多代代相传的错误护理方式哈。那么最后呢，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虽然啊，大部分的儿童皮疹都是轻症，可以居家护理自愈，但是呢，风险依旧是重症的风险。家长一定要清楚出现哪些信号，我们就必须要带孩子进行就医了，不能在家耽误病情了哈。那么请马主任为我们大家明确指征，就是哪些的症状我们一定要去就医，让大家牢记。
2: 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 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

0: 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梧桐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2: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0: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品这种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
2: 我想留在你身边。这个七夕，赴约万隆生活中心，喊话有情人，拼斗 CP 大作战，紫云影城浪漫观影。星野潮集爱意开市，吃喝玩乐一站式安排。

0: Do you remember you？
1: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2: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3: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4: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一圈，2026一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一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失业，一天几小时光彩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一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最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

0: 为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新万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还有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到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那么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我们再来到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其实一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鲅鱼轩首家汇源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另外，为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玉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六楼的紫鱼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设计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公民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22点。
0: 再来关注京东奥莱，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来了解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唤醒而生，以家居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
3: 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4: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5: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6: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4: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

0: 高兴，
1: 我俩
0: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听见。红旗大吉全民创业大舞台正在寻找发光的你。无论你是传统手艺人还是新兴才艺达人，无论你是个人还是团体，不限年龄，不限职业，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来红旗大吉，用你的手艺征服全场，用你的故事打动人心。创业不必去远方，红旗大吉夜市就是好地方。火热报名中，等你来站。咨询热线150-0431-8515，150-0431-8515。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灯光啊，就好比是汽车的眼睛，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不仅可以保护自身的安全，同时呢，可以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汽车灯光的使用与行车安全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部分人仅仅知道怎么操控汽车，但是却并没有真正的用对灯光，常常是啊，远光灯一开到底，双闪灯、转向灯、雾灯，要么不开，要么乱开，给自己和别人都带来了安全隐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介绍如何正确使用汽车灯光。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汽车外部灯光的分类及功能。汽车外部灯光设备包括大灯、雾灯和转向灯三大类别，其中大灯又分为近光灯和远光灯。虽然同为照亮前方道路的灯，但远光灯和近光灯有其本质区别。第一，照射的远近不同，近光灯标准照射距离约30到40米，但是覆盖照射角度大，远光灯呢则是视线较为集中，亮点大，可以照射到较高较远的地方。第二，使用环境不同，近光灯主要用于夜间市区行车使用，光束较为分散，远光灯适合野外或者是高速公路夜晚行车使用，因为其照射距离长，安全可靠。由于远光灯的角度较高，很容易晃到行人和对面驾驶员的眼睛，从而给行车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不能在市区使用。

么情况下需要切换近光灯呢？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对面有车开过来的时候，二是离前面同方向的车距离较近的时候，三是当路上足够亮的时候，四是在通过铁路交叉路口和进入市区道路时，在地下通道车库行驶时也要打开近光灯。交通事故与照明密不可分。据数据统计啊，22%的交通事故都是出现在晚上。如果呢没有养成正确使用灯光的好习惯，有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与其后悔，不如改变，从现在开始学会正确使用车内的大灯，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为您介绍如何正确使用雾灯。雾灯是雨雾天气里使用的灯光信号，其主要特点呢就是雾中穿透性强，在能见度低下的天气里容易让车辆或行人及早注意到，从而有效预防事故的发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雾灯并不能当成日常照明灯来使用，在能见度好的夜间使用雾灯，其恶劣影响丝毫不亚于滥用远光灯。在哪些情况之下才需要使用雾灯呢？当雨雾天或者是雾霾笼罩，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时候，汽车就应当开启雾灯。当然这200米呢只是一个安全行车距离，是否要立即开启雾灯更多的还是要看实际情况。大雨倾盆而下的时候，前方的视线容易模糊，有时很难判断周围的情况，这时呢也可以考虑亮起雾灯，保证安全行车。

再来介绍正确使用转向灯。转向灯的作用呢，是明确提示周围车辆你即将行驶的方向，让其他车辆注意避让，以免发生碰撞。主要用在超车、变道、掉头、驶离环岛、靠边停车、驶离以及进入高速驶离的时候，还有不管是转弯、并线、起步还是停车，只要你打轮让车辆离开原车道了，哪怕是临时借半个车道超车或者是躲避，也必须提前开启转向灯，这是安全驾驶的基本原则。一般情况下，在做出以上几种行为之前，应该提早10到20秒打开转向灯，给后面还有旁边的司机留有足够的时间反应。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如何正确使用车灯，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为您介绍如何正确使用双闪灯。双闪灯的全名叫危险报警闪光灯，主要作用是提醒其他车辆与行人注意本车发生了特殊情况，让大家及时避让。作为一个信号灯，双闪灯的使用范围呢是有严格规定的，滥用或者不用都可能面临罚款。简单来说，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需要其他车辆减速甚至停车来避让你，则通常情况下呢就需要开启双闪灯。稍后为您介绍适用开启双闪灯的几种情况。

需要开启双闪灯的几种情形有：第一个，临时停车的时候，要让其他车辆第一时间发现你，所以临时停车一定要及时开启双闪；第二，就是车辆发生故障或者交通事故的时候，这时候如果不及时开启双闪，容易引发连环交通事故，建议您亮起双闪灯，还要在车辆后方200米左右的地方设立三角反光板，避免追尾事故发生。第三种情形就是牵引故障机动车的时候，牵引车辆车速较慢，会误以为是在正常行驶，那开启双闪灯呢，会有效避免追尾。第四种就是组成交警部门允许组成的车队时。

最常见的就是婚车队还有车友会等等，这些打开双闪其实呢并没有被交警部门认可，只有交警部门允许组成的车队才可以打开双闪。很多车主呢也喜欢在雨雾天开双闪，虽然是合法，但是呢不一定合理，不仅会很刺眼，影响后面驾驶员的视线，而且呢还屏蔽了转向灯的功能，这个其实反而增加了安全隐患。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一种美好，就是刚刚好。烦恼或变老，你安慰拥抱。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再来介绍示宽灯。示宽灯俗称小灯，用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的示意灯。这种灯呢，一般安装在汽车顶部的边缘处，这既能表示汽车高度，又能表示宽度。安全标准规定，在车高高于3米的汽车必须安装示宽灯。示宽灯呢，是一种警示标志的车灯，主要是在傍晚夜间开车，雨天和雾天能见度低的情况下使用，用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在日常行车过程当中呢，很多人都没有开示廊灯的习惯，他们要么直接开大灯，要么就是什么都不开。也有不少司机啊，会用示宽灯来代替近光灯在黑暗中行车。其实呢，这也是很危险的，因为示宽灯只是用来提醒其他车辆，并不能照亮前方道路。

最后我们再来介绍日间行车灯的使用。日间行车灯来源于欧盟部分国家，因为那些国家经常下雪下雾，能见度很低，所以规定啊，白天行车也必须开灯。有关数据显示，开启日间行车灯可降低 12.4% 的交通事故。那日间行车灯呢，虽然从外面看很亮，但是它的实际照明效果很弱，仅可用在白天使用。如果是用在晚上，那对于车内的驾驶员来说几乎是起不到照亮路面的作用，而且影响行车安全，所以晚上开大灯依然是首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4: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5: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七夕邂逅中秋，双节重磅礼遇，万隆生活中心1楼4号门国慈永丰园，享誉全球的国宴夫人祠联合商场推出佳节专属特惠活动，任意选购本次夫人祠活动单品即可参与抽奖。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9: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0: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1: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中工作负责是一种好品质，但负责并不等于没有下限，我们一定要给自己这份责任感设置清晰的边界，否则呢，有的时候反而会吃力不讨好。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和你聊聊关于职场上负责的话题。负责任的大前提叫负对责任，这个对呢，就是一定不能影响本职工作，让自己的责任有边界感。那么如何去定义边界感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一下。首先是职能边界，也就是你的本职工作内容有哪些。大家在应聘的时候，猎头或者 HR 都会给你一个叫 JD 的东西，就是工作内容简述，这就是写在纸面上的职能边界。比如作为一个营销策划，本职工作就是把营销方案做好，给客户提案提好，将方案执行出来的质量把控好。作为一个程序员，本职工作就是把项目代码写好，保证项目能够准时上线。

作为一个新媒体编辑，本职工作是做好选题、写好文章等等。只有清楚自己的职能边界，才能判断哪些是需要你负的责任，是不是应该去负。那么如何去判断呢？可以通过简单易懂的灵魂三问来进行评估。第一问，这个责任是我的本职工作吗？如果答案是 yes， 那么义不容辞；如果答案是 no， 那么负责是情分，不负责是本分。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公司雇你是先要把本职工作做好，不可喧宾夺主。第二问，如果不负这个责，会对我有什么影响？这个影响包括未来在公司的发展轨迹，你会获得或失去的东西，你和兄弟部门的工作关系，和老板的上下级关系，和客户的合作关系等等。用穷举法，尽量一个不落的都列出来。第三问，这个事情做好了和做砸了，分别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做好了是更容易受到直系老板的青睐，还是获得同事的褒奖？做砸了会不会让自己背锅，成为了别人的替罪羊？一定要把这些可能的后果都提前的预想到。其次是人情边界，职能边界是写在纸面上明码标价的东西，但是有些事情啊是处于模糊地带的，说跟你完全无关吧也不是，但也不是百分之百都和你相关。这时候负责更像是一场职场情商的手段，如果你承担了本不该你承担的责任，那么要让那个本该承担责任的人清楚意识到，你这是卖了他一个人情，而不会长此以往如此。我以前有个同事，因为能力很强，经常会被卷入到各种大项目里，做着做着不小心就变成了核心人物，然后呢，本不该他做的事情慢慢的都丢到了他这边来。可是他既不会全盘接受，也不会全盘拒绝，而是先和项目负责人谈清楚自己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在自己的本职范围和对方的期望中取一个中间值。例如他在项目中的角色只用完成两项工作，但对方期望他能负责五项工作，那么这时他就会提出来自己负责三项工作，这多出来的一项工作就是他卖给对方的一个人情，并且他会通过沟通来让对方清楚意识到，我多负的这份责任实际上是在帮你的忙，而不是理所应当。而这一切的前提呢，就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职能边界在哪里，再去设定自己的人情边界，并且适当地让这个人情边界大过于自己的职能边界。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职能边界在哪里，再去设定自己的人情边界，并且适当让这个人情边界大过于自己的职能边界。总之一句话就是，我知道多出来的这些事情不是我的责任，但是会有选择的去做，就当做未来的人情投资。这个人情投资啊，就是你的职场名声。虽然你现在可能看不出它有什么回报，但是未来呢，却对职场生涯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除了这两个边界，最后还有一条做人底线，它是你的原则和下限。在这个底线之上的各种责任都可以有选择的去承担，但是在底线之下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妥协。我们都熟悉蜘蛛侠里的那句经典台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在职场上也是一样的道理，能力和责任是划等号的，多大能力承担多大责任，这两者之间不能相差太远。许多年轻人在自己能力还不够的时候急于在职场上表现自己，有时候啊，不是自己的工作也会抢着去负责，也许仅仅是想把事情做好而已，也许是想获得在公司更多的曝光机会。无论是哪一种心态，这都是一个上进的好态度，但不是一个有效的好做法。为什么呢？因为这无意间会侵犯到别人的领地，有时反而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得不偿失。我们来举个例子，我曾经收到一位听众的来信，向我诉说他在公司的困境。他的公司隶属一家知名营销传播集团，他所在的 A 部门平时经常要和隔壁的 B 部门和 C 部门合作。有一次给一位大客户做年度营销方案，
本来他只需要负责市场调研和竞品研究部分，然后 BC 两个部门的同事顺着他的工作成果继续发展接下来的媒介策略和创意延展部分就行。结果呢，他嫌人家做的东西没有达到他的标准，开会的时候直接跳出来让 BC 部门的同事按照他的意思去修改。如果就事论事，其实他说的很多意见都有道理，但他的做法却是一副要取代人家自己上去干的架势，这就让 BC 部门的同事很不舒服了。人家表面上欣赏他的建议，可是背地里根本不理他，甚至还在老板那里投诉说他干扰部门工作流程。但实际上，如果把 BC 部门的工作全丢给他，他自己也搞不定。看得出来，他是一片好心，想对工作负责，把事情做好。可这样的做法很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当你的能力还没有得到充分认可的时候，过于强硬的负责态度会起到反效果。这也是为什么职场上会有那么多吃力不讨好的情况出现。一方面呢，你超出自己的职能范围，负了不该你负的责任，本来就把一只脚踏入到了别人的领地，自然会让对方产生防御和抵触感。往不好的方向想呢，对方会觉得你是抢功劳来了，而不是帮忙的。另一方面，你的能力还没有达到能完全接管对方责任的层次，硬是要去负这个责，势必会占据你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甚至耽误了你的本职工作，两边都不能很好的顾及到，这样既上不去又下不来的尴尬状态，最后就变成了吃力不讨好。你觉得自己一片好心，人家却觉得你多管闲事儿。除非你能力超群，在对方一次次把事情做砸之后，能够一次就力挽狂澜，得到团队上下的一致认可，否则呢，还是量力而行。请记住，只有能力强的人才能承担更重的责任，否则容易搞砸。在未来漫长的日子里，你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会逐渐变成你的职场名片。当有人开始打听你的时候，会听到众口一词的话，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这句胜过任何浮夸的说辞和虚假的赞美，他是你未来行走职场时最好的注解。好了，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一个人看得够远才能走得够远，老话说烙饼再大也大不过烙饼的锅，一个人的成就再大也大不过他的格局。所以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天赋，不是出身，而是格局。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这篇文章，标题是你什么格局就什么命。格局越大心态越好，人加山等于仙，人加谷就等于俗。高度不够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纠缠的都是鸡毛蒜皮。真正有大格局的人，视野广阔，志向高远，从来不为小事纠缠。曾国藩评判有功，升任二品大员，按道理他的官教也应该从蓝泥教换成绿泥教，以彰显身份。曾国藩觉得没有必要，他也不愿张扬，于是没让仆人换。结果他出门的路上，在一个窄巷里遇到了一顶绿泥轿，绿泥轿看到对面一个蓝泥轿居然不让路，顿时恼了，仆人气势汹汹地冲上去把曾国藩拖了出来，绿泥轿的轿帘也掀开了，那轿中的高官想看看谁那么大胆敢挡他的道，一看发现居然是曾国藩，那人连忙滚下轿子，跪倒在曾国藩面前，不断地叩地，连声说大人恕罪大人恕罪。虽然受了侮辱，曾国藩却没有生气，一把扶起这位官员，安慰他不必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他不会计较。王阳明说，持志如心痛，坚持自己的志向就如同心痛一样，念念之间一心都专注在痛楚之上，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说闲话管闲事呢？真正大格局的人，情绪稳定，心态良好，不纠缠不计较，一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正为如此，曾国藩创下了九年内连升十级的官场奇迹，成为一代名臣。格局越大见识越高，所谓格局，格是格物致知的格，就是认识见识的意思。一个人的见识里往往就藏着一个人的格局，一个人格局的大小也决定着见识的高低。在评判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曾国藩和左宗棠都功不可没，但是两个人的方略差别很大。曾国藩每到一处稳下营盘，先求不败，因而行动迟缓。左宗棠打仗比较血性，也比较灵活，所以啊，经常骂曾国藩贻误战机。两人的格局不同，见识自然也不同。曾国藩看的是太平天国的国运，看的是大事。当时的洪秀全沉迷享乐，太平天国内部内斗不断，只要自己稳住，那敌人就完了。左宗棠看的却是一城一池的得失，一两场战役的胜败。可他没有想过，战争看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很多时候要拼人品，与其依靠血拼去赌一把，不如老老实实稳住营盘，围城困敌，只要不犯错就是100%的胜利。孟子尽心上周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没有登高才能望远。一个人站得足够高，格局足够大，才能高屋建瓴，见识不凡。格局越大看得越远，国学大师钱穆老先生游一座古刹时，看到一个小沙弥在一棵历经百年风霜的古松旁种一棵观赏植物夹竹桃。老先生由此感慨地说，以前僧人种树时已经想到寺院百年以后的愿景，而今小沙弥在这里种花，他的眼光仅仅是想到明年。
曾国藩说，谋大事者首重格局，一个人大事难成，不是才华不够，机遇不到，是因为心中的格局太小。小沙弥种花，仅仅想到明年赏花，而僧人种植松树，则是看到了百年之后的愿景。这就是见识的差别，有的人做事只看眼前的利益，有的人做事却看几十年的发展。下棋的时候，真正的高手都要往后看几步，提前想到对方可能落子的地方，并找到应对的方法。一个人看得够远，才能走得够远。谋大事者必要布大局。对于人生这盘棋来说，我们首先要学习的不是技巧，而是布局。大格局就是有足够大的视角去审视人生，站得更高才能看得更远，有大格局才能成大事。你什么格局就什么命，铁口直断的感觉，不过确实有一定道理。我是于飞，感谢收听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欢迎您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于飞期待你的分享。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们常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据史学家考证，我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从商朝开始，而诗经则是一部记录商朝之后周王朝社会面貌的诗歌总集。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难怪孔夫子也曾说，不读诗无以言。那么诗经究竟会给一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去认识一位熟读诗经而当上了太子的人。西汉刘向编了一本《说谚》，在其中的《奉使》篇中有一个关于魏文侯的故事。魏文侯的长子姬，按照礼法应该被立为太子，但显然魏文侯不太喜欢姬，在姬还未成年时就把他封到中山去，让他离开国都宫城。姬到中山三年都没有回过国都，也没有和父亲见过面。姬有一个幕客叫赵仓堂，他对姬说，做人子的三年间都没有跟父亲请安，这是不孝；做父亲的三年间都不探问儿子，这是不慈。你为什么要让这种不对的情况一直继续下去呢？你要不要派一位使者去见你的父亲呢？中山君姬说，我早就想这样做了，但能派谁去呢？赵仓堂就自告奋勇担任使者，问姬，那你知不知道你父亲喜欢什么？姬回答，父亲喜欢北狗和陈福。于是赵仓堂就带着北狗和陈福前去见魏文侯。到了魏国国都，赵仓堂谨慎地请人传话，说大皇子姬派了使者来，因为大夫们在上朝不敢擅闯，能否请魏文侯得空时接见。他又将陈福送进厨房里，把北狗交给了负责管宠物的人。听了通报，魏文侯很高兴，原来儿子知道并记得他喜欢什么，于是就召见了赵仓堂。魏文侯问，姬好吗？赵仓堂回答道，唯唯，意思就是嗯嗯。魏文侯又问，姬没有什么问题吧？赵仓堂仍然回答，唯唯。魏文侯觉得不对了，说，你对我的问题怎么如此敷衍呢？赵仓堂这才认真地说，您已经将我的主人封为中山君了，却在我面前直呼他的名字，因此于理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魏文侯吓了一跳，就换了称呼，问中山君如何呢？这时

王回答，他读诗经。惠文侯又问，那他喜欢诗经中的哪几首诗呢？赵仓堂显然是有备而来，回答他喜欢尘封和疏离。听了这个答案，魏文侯就念起尘封的诗句：比尘封欲比北陵，未见君子忧心轻轻，如何如何忘我时多。意思是在尘封中看到苍翳的森林，那景色虽美，却抚慰不了见不到你而给我带来的烦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会把我都忘了？念了这几句诗，魏文侯感慨地说，众山君以为我忘了他吗？赵仓堂说，不敢，但他常常想念您。魏文侯接着又念出疏离的诗句：比疏离离，比鸡之苗，行迈飞飞，中心摇摇，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意思是因为心中有牵挂挣扎，我连走路都走不稳，了解我的人知道是烦忧让我变成了这样，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我有什么强烈的欲望。老天哪，竟然还有人这样误解我。念出诗来，魏文侯体会了诗的意思，就问赵仓堂，中山君在怨我吗？赵仓堂用完全相同的话应答，不敢，但他常常想念你。于是魏文侯将自己的一套衣服装好，让赵仓堂带回去给中山君，还特别交代要在天亮鸡鸣之前送到。赵仓堂照做了，中山君受赐拜领，打开一看，发现下身的长放在上面，上身的衣反而放在底下。中山君立时说，为我备车，我要进国去见我的父亲，我的父君召见我。赵仓堂吓了一跳，连忙提醒，君侯没说你要去啊，我离开时他只是给了我这套赏赐的衣服而已。中山君解释，父亲给我衣服不是为了给我御寒，这是他用委婉间接的方式让我进城见他，把衣裳颠倒放，让你鸡鸣前拿来给我，用的是诗经里的句子，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道之，自公招之。中山君来到国都，魏文侯非常高兴，摆了宴席，接着就将姬立为太子了。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接受过诗经教育的王公贵族常会使用其中的诗句来编码和解码，由此交流沟通，这样既能矜持含蓄地传递话语，也会使信息交换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当然，这一定是在熟读并且深刻理解诗经所蕴含的真正意义之上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诗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台湾当代作家、散文家齐君的一篇文章《粽子里的乡愁》。异乡客地，越是没有年节的气氛，越是怀念旧时代的年节情景。端午是个大节，也是母亲大忙特忙、大显身手的好时光。想起她灵活的双手裹着四角玲珑的粽子，就好像马上闻到那股子粽香了。母亲包的粽子种类很多，莲子红枣粽只包少许几个，是专为供佛的素粽。荤的豆沙粽、猪肉粽、火腿粽可以先供祖先，供过以后称之为子孙粽，吃了会保佑后代儿孙绵延。包的最多的是红豆粽、白米粽、灰汤粽，一家人享受以外还要布施乞丐。母亲总是为乞丐大量的准备一批，美其名曰富贵粽。我最最喜欢吃的是灰汤粽，那是用早稻草烧成灰铺在白布上，拿开水一冲，滴下的热汤呈灰褐色，内含大量碱。把包好的白米粽浸泡在灰汤中一段时间，大约一个晚上吧，提出来煮熟，就是浅咖啡色带碱味的灰汤粽。那股特别的清香是其他粽子所不及的，我一口气可以吃两个，因为灰汤粽不但不伤胃，反而有帮助消化的功能。过节时如果吃得过饱，母亲就用灰汤粽焙成灰，叫我用开水送服，胃就舒服了，完全是自然食物的自然疗法。母亲常说我是从灰汤粽里长大的。几十年以来，一想起灰汤粽的香味，就神往童年与故乡的快乐时光。但在今天，到哪里去找早稻草烧出灰来冲灰汤呢？端午节那天，乞丐一早就来讨粽子，真是门庭若市。我帮着长工安荣提着富贵粽一个个的分，忙得不亦乐乎。乞丐常高声的喊太太高声点儿，意思就是多给点儿。明里去了暗里来，积福积德保佑你大富大贵呀。母亲总是从厨房里出来连声说大家有福大家有福。乞丐去后，我问母亲他们讨饭吃有什么福呢？母亲正色道不要这样讲，谁能保证一生一世享福呢？谁又能保证下一世有福还是没福？福是要靠自己修的，时时刻刻要存好心，要惜福最要紧。他们做乞丐的并不是一个个都好吃懒做的，有的一时做错了事败了家业，有的是上一代没积福害了他们。你看那些孩子跟着爹娘日晒夜露的讨饭，他们做错了什么，又有什么罪过呢？母亲的话在我的心头重重地敲了一下。因而每回看到乞丐们背在背上的婴儿，小脑袋晃来晃去，在太阳里晒着，雨里淋着，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过。当我把粽子递给小乞丐时，他们伸出黑漆漆的双手接过去，嘴里说着谢谢你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我一身新衣服。他们有许多和我差不多年纪，差不多高矮，我就会想他们为什么当乞丐，我为什么住这样的大房子，有好东西吃，有书读。想想妈妈说的谁能保证一生一世享福，
心里就害怕起来。有一回，一个小女孩悄声对我说，再给我一个粽子吧，我阿婆有病走不动，我带回去给她吃。我连忙给她一个大大的灰汤粽，她又说，灰汤粽是咬食的，我们没有什么肉吃啊。我听了很难过，就去厨房里拿一个肉粽给她。她没有等我，已经走得很远了。我追上去把粽子给她，我说，你有阿婆，我没有阿婆了。他看了我半晌说，我也没有阿婆，是我后娘叫我这样说的。我吃惊地问，你后娘？他说，是啊，她经常打我，用手指甲掐我，你看我手上脚上都有紫印儿。听了他的话，我眼泪马上流出来了。我再也不嫌他脏，拉着他的手说，你不要讨饭了，我求妈妈收留你，你帮我们做事，我们一同玩，我教你认字。他静静地看着我。

摇摇头说，我没有这个福分。他甩开我的手，很快地跑了。我回来呆呆地想了好久，告诉母亲。母亲也是呆呆地想了好久，叹口气说，哎，我也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周全，世上苦命的人太多了。日月飞逝，那个讨粽子的小女孩，她一脸悲苦的深情，她一双吃惊的眼睛和她坚决的快跑而逝的背影，时常浮现在我的心头。她小小年纪是真的认命，还是更喜欢过乞讨的流浪生活？如果她仍在人世间的话，也已是年逾七旬的老妪了。人世茫茫，她究竟活得怎样，活在哪里呢？每年的端午节来临时，我很少吃粽子，更无从吃到清香的灰汤粽。母亲细致的手艺和琐琐屑屑的事，都只能在不尽的怀念中追寻了。

跟作家齐军的这篇《粽子里的乡愁》，我们在文章中感受到了作者对慈爱的母亲绵绵不尽的爱，对家乡、对童年的怀念，一幕幕往事都在关于粽子的记忆中显得温馨悲悯又苍凉肃静。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中，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3: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3: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萤火白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5: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柏树接着说：“哎，真是俗话说的，是个讨债儿子，把他老子的钱弄干净了，便得了个病。那时候服罪灵变了服不灵了。”医治无效，就此呜呼了。且许待他生下一个孙子，就是现在那个宝货福弥轩了。他儿子死了不上一个月，他的媳妇儿就带着小孩子去嫁了。这一嫁，嫁了个江西客人。等老头子知道了时，那江西客人已经带着那婆娘回籍去了。老头急得要死，到历城县衙门去告，上下打点，不知费了多少手脚，才得历城县向江西移提了回来，把这个宝货孙子断还了他。那时这宝货只有3岁，亏他祖父福罪灵百般抚养方得长大。到了12、13岁时，实在家里穷得不能过了，老头子便把他送到一家乡绅人家去做书童。谁知他却生就一副聪明，人家请了先生教子弟读书，他在旁边听了便都记得。到了背书时，那些子弟有背不下去的，他便在旁边偷着提他，被那教书先生知道了，夸奖他聪明，便和东家说了，不叫他做事，只叫他在书房伴读。一连7、8

年，居然被他读完了篇。那一年跟随他小主人入京乡试，他小主人下了地正没好气儿，他却自以为本事大得了不得，便出言无状起来。小主人骂了他，他又反唇相讥，他小主人怒极了，把他撵走了。从此他便流落在京，幸喜写得一笔好字，并且善辨字体，无论颜柳欧苏都能略得神似。别人写的字被他看一遍，他模仿起来总有几分意思，因此就在琉璃厂卖字。倒也亏他混了三年，便捐了个监生下乡场，谁知一出就中了。次年会试连捷，用了主事，迁分了吏部。那时还是住在历城会馆里，可巧次年是个恩科，他的一个乡试做主又放了江南主考，爱他的才，把他带了去帮阅卷，他便向部里请了个假，跟着到了江南。从中不知怎样鬼混，卖关节舞弊，弄了几个钱。等主考回京复命时，他便逗留在上海，烂嫖了几个月，娶了一个烟花中人，带回了山东，骗人说是在苏州娶来的，便把他做了正室，在家乡立起门户。他那位令祖看见孙子成了名，自是欢喜，谁知他把一个祖父看得同坠流一般，只是爱着邻里，不敢公然暴虐，在家乡住了一年，包揽词诵，出入衙门无所不为。历城县请他做历城书院的山长，他那旧日的小主人偏是在书院肄业，他便摆出山长的面目来，那小主人也无可如何。有一回书院里观课，历城县亲自到院命题考试，内中有一个肄业生，是山东的富户，向来与山长有点瓜葛的，私下的孝敬只怕也不少，只苦于没有本事，做出文字来总不如人。屡次想取在前列以教同学，私下的和山长商量过好几次，弥轩便和他商定，如取在第一，酬谢若干；取在五名前，酬谢若干；十名前又酬谢若干。商定之后，每月施课时也勉强取了两回在十名之内，得过些酬谢，要想再取高些，又怕诸生不服。恰好这回遇了官客，照例当堂缴卷之后会送到衙门里，评官评定甲乙的。那弥轩真是力令智昏，等官出了题目之后，他却偷了个空，惨淡经营，做了一篇文字，暗暗使人传递与那肄业生。那肄业生却也荒唐，得了这稿子便照腾在卷上，腾好了便把那稿子摔了，却被别人识得，看见字迹是山长写的，便觉得奇怪，私下与两个同学议论，彼此传观，及至出了案，特等第一名的文章贴出堂来，是和时来的稿子一字不异，于是合院肄业生同大哗起来，齐集了一众同学公议办法。那弥轩自恃是个山长，众人奈何他不得，并不理会，也并未知道自己笔迹落在他人手里。那肄业生却是向来恃才傲物的，任凭他人纷纷议论，他只给他一概不知。众人议定了，联合了合院肄业生同聚禀到历城县去告。历城县受了山长及那富户的关节，便纳住了这件公事，并不批出来。众人只得又催禀，他没办法，只得批了。那批的当中只说，观课之日本县在场监考，当堂收卷，从何作弊？诸生同等功夫不及他人，因县生度屡次冒读多事，特斥不准，云云。批了出来，各生同又大哗，又联名到学院里去告，又把时来的底稿粘在禀帖上附呈上去。学院见了大怒，便传了历城县去，把那禀及底稿给他去看，叫他彻底根究。谁知历城县仍是含糊禀赋上去，学院恼了，传了弥轩去，当堂核对笔迹，对明白了，把他当面痛痛的申斥一番，下了个闸给历城县，
勒令即刻将弥轩

0: 驱逐出院，又把那异业生一顶格了。倪轩从此便无面目再住家乡，便带了那上海讨来的婊子，撇下了祖父，一直来到京城，仍旧扯着他几个作诗的旗号，在那里去卖风云雷雨。有一回，博山运了一单料货到烟台，要在烟台出口装到上海，不知是漏税或是以多报少，被关上扣住要充公。那运货的人与弥轩有点瓜葛，打了个电报给他，求他设法。他便出了他会试做主的贤名，打一个电报给登来清道，叫把这一单货放行。登来清道见是京师大佬的电报，便把他放了。事后才想起，这位大佬是湖南人，何以干预到山东公事，并且自己与他相无往来，未免有点疑心。过了十多天，又不见另有墨信寄到，便写了一封信，只说某日接到电报如何云云，已遵命放行了。他这作主接到这封信十分诧异，连忙着人到电报局查问这个电报是哪个发的，却查不出来，把那电报底稿调了去核对笔迹，自己亲信的几个官亲子侄又都不是的，便打发几个人出来明察暗访，哪里查得出来啊。却得一个少爷是个极精细的人，把门房里的号簿调了进来，逐个人名抄下，自己却一个个的亲自去拜访。拜过了之后，便是求书求画，居然叫他把笔迹对了出来。他却并不声张，拿了那张垫底去访弥轩，出其不意，突然拿出来给他看。他忽然看见了这东西，不觉变了颜色，左支右吾的一会儿，却被那位少爷查出了，便回去告诉了老子，把他叫了来，痛呼其骂了一顿，然后撵走了，交代门房以后永不准他进门。他坏过这一回事之后，便黑了一点下来。他那位令祖，因为他虽然衣锦还乡，却不曾置得丝毫产业，在家乡如何过得活，便凑了盘串寻到京里来，谁知这位令孙却是拒而不纳，老人家便住到历城会馆里去。那时候恰好我在会馆里，那位老人家差不多顿顿在我那里吃饭，我倒带他养了几个月的祖父。后来同乡官知道这件事，便把弥轩叫到会馆里来，大众责备了他一番，要他对祖父叩头认罪，接回宅子去奉养，以为他总不敢放肆的了，却不料他还是如此。柏树正在鼓鼓而谈，谁知那福醉岭已经走了进来。柏树便起身让座，福醉岭看见我在座，便说：
1: 原来阁下也在这里呀、早上我荒唐得很，实在饿极了，才蒙上了一层老脸皮。
0: 我说：彼此同居，这点小事有什么要紧？柏树接口说：怎么，你那位令孙还是那般不孝吗？
1: 这也是我自己造的孽呀，老不死，活在世上受这种罪，我也不怪他。总是我前一辈子做错了事，今生今世受这种报应啊。
0: 自从上半年他接了你回去之后，到底怎样对付你？我们虽见过两回，却不曾谈到这一层啊。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柏树的问话，福醉灵说：
1: 处事也还没有什么，每天吃三顿，都是另外开给我吃的。
0: 和不同在一起吃吗？你的饭开在什么地方吃？
1: 因为我同孙媳妇一桌吃不便当，所以另外开的。
0: 他到底把你放在什么地方吃饭呢？福醉灵嗫嚅着说。

0: 在厨房后面一间柴房里。
1: 那睡呢？
0: 阿爷睡在那里。柏树把桌子一拍，
2: 这还了得？你为什么不出来惊动同乡去告他？
0: 阿弥陀佛呀，如此一来岂不是断送了他的前程？况且我也犯不着再结来生的怨仇了。
2: 哎，那近来怎样呢？
3: 福醉灵又喘着气说：
0: 哎，近来一个多月，不是吃小米粥啊，便是棒子馒头，哎，吃得我这胃口都没了。莫奈何对那厨子说，请您开一顿大米饭吧，啊，也不求什么，只求他弄点咸菜给我过饭便了。谁知我这句话说出去啊，一连两天也没开饭给我吃，我饿极了，自己到灶上去看，却已经是收拾得干干净净，求一口米干水都没了。今天早起实在挨不过了，只得捞着脸向同居求起。
2: 闹到如此田地，你又不肯告他，我劝你不必在这里受罪了，不如早点回家乡去吧。
0: 我何尝不想啊，一则呢还想看他补个缺，二则我自己年纪大了，逢经画符都干不来了，就是干得来也怕失了他的体面，家里又不曾挣了一丝半丝产业，叫我回去靠什么为生啊？有这两层难处，所以我挨在这里，不然啊我早就拔定了。
2: 我本来怕理这等事儿，也懒得理，此刻看见这等情形，我也耐不住了，明日我便出一个支单知会同乡，收拾他一收拾。
3: 福醉灵慌忙说：
0: 哎呦，快快不要如此啊，求你饶了我的残命吧，要是那么一办啊，我这几根老骨头就活不成了。
2: 这又奇了，我们同乡出面无非责成他孝养祖父的意思，又何至于关到你的性命呢？
0: 各同乡虽然好意，就怕他不肯听劝，不免同乡要恼了，倘使他当真告一告，做官的不知道我的下情，万一把他的功名干掉了，这我还靠谁呢？
2: 嘿，你此刻是靠着他吗？也罢，我们不管这个闲事了，以后你也不必出来诉苦了。
3: 福醉灵被柏树几句话一抢白，也觉得没意思，便搭讪着走了。英畅怀连忙叫佣人来，把福醉灵坐过的椅垫子拿出去收拾过，细看有虱子没有。他坐过的椅子也叫拿出去洗，又叫把他吃过茶的茶碗也拿去了，不要了，最好摔了他，你们舍不得便把他拿到旁处去，不要放在家里。
2: 柏树见他那种举动，不觉愣住了，问是何故。畅怀说：
0: 哎呀，你们两位都是近视眼，看他不见，可知他身上的虱子一齐都爬到衣服外头来了，身上的还不算，他那一把白胡子上就爬了七八个，你说腻人不腻人呢？
2: 柏树哈哈一笑对我说：我是大近视看不见，你怎么也看不见起来？
1: 我的近视也不浅了，这东西倒是眼不见算干净的好。
3: 正说话时，外面佣人嚷起来，说是在椅垫子上找出了两个虱子，
0: 你看是不是？当时我也近视了，这两个虱子不定往谁身上跑呢。
3: 大家说笑一阵，我便辞了回去。刚到家未久，倪轩便走了过来，彼此相见熟了，两句寒暄话之外别无客气。谈话中间，我说起彼此同居月余，尚不知道祖老大人在世，未曾叩见，甚为抱歉。
2: 倪轩说：
1: 哎，不敢不敢，家祖年纪过大，厌见生人，懒于酬应，虽营养在京域，却相不见客的。
2: 啊，年纪大的人懒于应酬也是人情之常，只是老人家久寓在家里未免太闷，
0: 不知可常出来逛逛。
3: 说起来，我们做晚辈的很难呐、啊。韩家本是几代韩氏，家训相承，都是淡泊自守，只有到了兄弟侥幸通缉出来当差。处于这应酬纷繁之地，世男仍是寒如本色，不免要随俗附和，穿两件干净点的衣服，就是家常日用也不便过于减色。这一点点下情，想来当世君子总可以原谅我的。然而家祖却还是淡泊自甘，兄弟的举动知晓，较之于铜银中已是省着又省的了。据家祖的意思，还以为太费，平日轻易不肯如婚，偶见家人被吃肉便是一场教训。就是衣服一层，平素总不肯穿一件绸衣，兄弟坐了上去请老人家穿，老人家非但不穿，反惹了一场大骂，说是暴殄天物，我又不应酬不见客，要这个何用？这不是叫做小辈的难过吗？兄弟襁褓时先言辞，便相继弃养，亏得祖父抚养成人，已有今日。这昊天罔极之恩，无从补报万一，思之真是令人愧恨欲死。我听了他这一席话，不住地在肚子里干笑，只所由他自言自语，并不答他。等他讲完了这一番孝子顺孙话之后，才拉些别的话和他谈谈。不久他自去了。到了晚上，个人都已安歇，我在枕上隐隐听得一阵喧嚷的声音出在东院里，侧耳细听，却听不出是嚷些什么，大约是隔得太远之故。嚷了一阵又静了一阵，静了一阵又嚷一阵，虽是听不出所说的话来，却只觉得耳根不得清静，睡不安稳。到得半夜时，忽听得一阵砰轰之声，甚是厉害，接着又是一阵乱嚷乱骂之声，过了半晌方才寂然。我起先听得砰轰之声之时，便披衣坐起，侧耳细听，听到没有声息之后，我的睡魔早已过了，便睡不着，只等到自鸣钟报了三点之后，方才朦胧睡去。等到一觉醒来，已是九点多钟了，连忙起来穿好衣服，走出课堂，只见吴亮臣、李在兹和两个学徒，一个厨子，两个打杂，围在一起窃窃私语。我忙问是什么事儿，亮臣早已看见我出来，便叫他们舀洗脸水，一面回我说没什么事儿。我一面要了水漱口，接着洗过脸，再问亮臣在兹，你们议论些什么？亮臣正要开言，在兹说，叫王三说吧，省了我们费嘴。打杂王三便说，嗨，是东院福老爷家的事儿。昨天晚上半夜里，我起来解手，听见东院里有人吵嘴，我要想去听听是什么事儿，走到那边，谁想他们院门是关上的，不便叫门，已经想回来睡觉了，忽然又想到咱们后院是通的，就摸到后院里，在他们那堂屋的后窗底下偷听，原来是福老爷跟福太太两个在那里骂人，也不知道他们骂的谁，听了半天只听不出，后来轻轻的用舌尖把纸窗舔破了一点，往里面偷看，原来福老爷跟福太太对坐在上面，那一个到我们家里讨饭的老头坐在下面，两口子正骂那老头子呢，那老头子低着头哭，只不作声，那福太太骂得最出奇，说一个人活到五六十岁就应该死了的，从来没见过八十多岁的人还活着呢。福老爷说，活着倒也罢了，无论是粥是饭，有的吃吃点，安分守己也罢了，今天嫌粥了，明天嫌饭了，你可知道要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是要自己本事挣来的呢。那老头子说，可怜我并不求好吃好喝，只求一点咸菜罢了。福老爷听了便直跳起来，说今日要咸菜，明日便要咸肉，后日便要鸡鹅鱼鸭，再过些时便燕窝鱼翅都要起来了，我是没个补缺的穷官，供应不起。说到这里拍桌子打板凳的大骂，骂了一回又是一回，说的都是他们山东土话，说的又快，全都听不出来。骂到热闹头上，福太太也插上嘴，骂到快时却又说的是苏州话，只听得老蔬菜。
2: 杀千刀两句是懂的，其余的一概不懂了。
4: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鲜果自奔，蜘蛛罗网护体，鼠盗鱼粮防身，麋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在幽州边界上，刘氏兄弟同是操戈，大打出手啊。刘守文是战败而逃，被追出去四五十里地，来了救兵了。契丹八部大首领阿保机的先锋官萧迪鲁带着儿子到了。刘守文看见契丹的军队，一马当先来到前边，在马上一抱拳：“我是昌邑军的节度使刘守文呐。”按说刘守文这身份不低，他怎么那么客气呢？他求着人家了。萧迪鲁一提马的嘶缰，往前走了几步，也是一抱拳：“契丹八部大首领麾下先锋官萧迪鲁师爷，刘将军。”不必惊慌，闪躲一旁，待本先锋替你退敌呀、啊！哎呀，原来是国舅大人前来相助啊！刘某感激不尽呐、啊，大恩不言谢。您要是帮助我退了追兵，重新夺回幽州，我愿以牛羊万头相赠啊！萧迪鲁心里话了，重夺幽州，你想的还挺美，夺了幽州啊！还有你小子什么事儿啊？他心里想的挺狠的，这脸上一点不挂。哈哈，刘将军呐、啊，那就是以后的事了。目前呢，咱们先破了追兵再说。你们先退到一边吧，看看我契丹的将士如何的英勇。哎，是是是，刘守文带人退一边去了。就在俩人说话的功夫，赛典韦袁行钦一马趟翻就追到了。他瞧见刘守文躲到契丹兵旁边去了，知道他们是一伙的，连忙一勒丝缰，对面契丹的人马为何来到我幽州地界？本将军乃卢龙节度使刘守光帐下大将袁行钦，刘守文乃是幽州叛将，还望尔等将其送回，不要插手此事。袁行钦这话呀软中带硬，说软了镇不住人家呀，说硬了挑起了契丹跟幽州的争端，算谁的？刘守光还没到呢，打仗倒是不怕，打也得他说打呀，自己不能负这个责任。萧迪鲁撇嘴一笑：“嘿嘿，原来是赛典韦袁将军，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啊。我是契丹先锋萧迪鲁，这次南下是受大公子刘守文之邀，并非无故犯境。至于交出刘守文，这恐怕不妥吧？”萧某耳闻二公子守光囚禁亲父，通奸庶母，滥杀无辜，私夺兵权，置人伦守独于不顾，实乃大逆不道之举呀。本来契丹不应该插手别人的内政，但刘守光天怒人怨，其罪可诛啊。我大契丹作为正义的民族，岂能坐视不管呢？萧迪鲁还挺能说，那可是未来大辽国的

引起双方的争端，末将吃对不起呀。刘守光在马上一笑，嘿嘿嘿，瞧不出来哈，袁兴钦呐，你长得粗大麻了滑的，心眼还挺多，契丹人怎么了？谁拦着咱们就揍他，本都督给你一支将令，去对面把刘守文给我逮回来。要说这刘守光啊，可越来越膨胀了，面对能征惯战的契丹呐，是丝毫不惧，这股子魂劲儿真是难能可贵呀。袁兴钦早就压不住火了，契丹那边太气人了，尤其是萧迪鲁的儿子萧翰，竖中指吐舌头啐唾沫，一个劲儿的挑衅呐。袁兴钦说声得令，踹蹬拱当马往前撞，拿手一指萧迪鲁，姓萧的，我家都督有令让你献出叛将，早饿吗？他把双戟这么一碰，我让你再卯着几下做鬼呀。萧迪鲁满不在乎，小儿袁兴钦呐，你可真乃大胆，怎么和本先锋说话呢？来人呐，把他给我拿下。话音未落，在旁边闪出了大将耶律牛啊。国舅大人不要生气，末将前去取他的性命。说完了撒马勾奔阵前，也不通名报姓，抡狼牙棒是往下就砸呀。袁兴钦看他不报名姓，双戟合到一块往上一兜，开三件兵刃碰到一块儿了，火星四溅，烫肉，耶律牛这大棍就飞了。哎呀妈呀，好大的力气呀，我赶紧跑吧。我他要跑啊，袁兴钦冷笑一声，来了你就别走了，往哪儿跑啊。一翻腕子，双戟往下就拍，啪拍了个脑浆迸裂呀，跟拍苍蝇似的，一个照面，生死立判。萧迪鲁倒吸一口凉气呀，哎呀，好个猛将啊，谁再出马呀，可得给我掂量掂量，别白去送死。番将撤里花布跟耶律牛是把兄弟，他要给兄弟报仇，讨令出战呐。阵前通过明姓抖三股托天叉，哗楞楞就刺。袁兴钦呢，左手戟砸他的钢叉，身子往前一探，右手戟扎他的前心。撤里花布用插头崩开左手戟，哗楞用插转一挂右手戟，涮过插头来，扑噜又是一插。袁兴钦合戟往外一挂，当啷又挂出去了。两个人二马一错蹬，袁兴钦反背戟呼就到了，正砍到撤里花布的后脑勺上。这小子一声惨叫，头都没回，跑回本军阵，死尸落于马下，这算落了个全尸。袁兴钦走马杀二将啊，干净利索脆。幽州兵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呀。刘守光骑在马上，高兴的手舞足蹈的，一点人样子都没有了。契丹番邦这些人都惊了，没见过几个这么勇的悍将啊。一般来说呢，要论勇猛，还得说游牧民族的将官，人家那个吃生肉喝烈酒，野性十足啊。这汉族的将官呢，从小营养就不良，吃回肉跟过年似的，喝酒啊不敢论斤喝，你给我来二两，身体素质比不了人家呢。这就好比呢，你挑出一只最厉害的羊来，你让他跟最怂的狼打，挨咬的肯定是羊啊。契丹人占惯了便宜了，冷不丁吃了亏了，有点不习惯。好多番将都不敢相信袁兴钦怎么这么厉害呢。萧迪鲁有点沉不住气了，朝两边看了看，哪位将军愿意出马会斗袁兴钦呢？说完了居然没人搭茬儿。他儿子萧翰不能让爹尴尬呀。儿，萧翰冤枉啊。儿啊，你能行吗？不行啊，还是为父出马吧。哎，您放心吧，我这两下子您还不知道吗？哪能让您出马呀，瞧好得嘞。孩子，能打就打，不能打咱们回来，我再上去。好嘞。萧翰拱当催马直奔两军阵，阵前勒马朝袁兴钦点点头，姓袁的，不愧叫赛典韦，真不含糊啊。

打我们契丹的大将就跟打小孩似的。我就问你，你知道本公子是谁吗？袁兴清一咧嘴乐了，嘿嘿，你脑门上也没刻着字儿，我知道你哪位呀？好啊，不知道啊，我告诉你，本公子乃契丹大先锋之子萧汉是也。你要还记不住，我揍你一回呀，管保你是印象深刻呀。袁兴钦微微一笑，萧汉，你别耍嘴炮，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咱们是兵刃底下见真章。萧汉一抬腿呀，从鸟之钩得胜环上摘下八棱紫金人面锤，锤打流星改月，是搂头就盖。袁兴钦晃双戟接驾相迎，四件兵刃相撞啊，两边的人听的是震耳欲聋啊，俩人都震的是虎口生疼，两匹战马打响鞭，呼呼暴叫，踏踏踏往后倒退。萧汉知道今儿这是碰上对手了，不敢大意，舞动双锤，使出了浑身的本领啊，锤打优势往下砸，双峰贯耳把人杀，野马分鬃惊人胆，白毫亮翅来插花，使锤的讲究搂打唐风盖拦搓崩啊，这八个字啊练好了不容易。萧汉这对锤呀、啊、使的是真好，他受过西域大雪山红衣喇嘛的真传呐、啊，八八六十四路密宗金刚锤练的是炉火纯青啊，比他爹萧迪鲁那锤使的还好呢，可以说呀是契丹年轻人里边数得着的高手，心气高傲，从来就没服过谁。今天呢碰见袁兴钦了，可算遇见对手了，大锤摇欢了，犹如疾风恰似闪电，是越打越勇啊。袁兴钦也是一员猛将啊，这才刚出场，您往后听李存勖兵伐幽燕，袁兴钦大战安重会、石敬瑭、李从珂三大先锋官，力挫周光甫、郭威、李嗣源，逼得大帅周德威亲自出马，就这个还把晋王李存勖给追到光武庙去了呢，您说这是多大的能耐呀、啊、他怎么这么大能耐呢？据说这袁兴钦小时候啊在燕山遇见过一位高人，寒来暑往教了他八年的武艺，等到一夜学成了呢，这位高人走了，来得匆匆去得匆匆，高人嘛来去无踪，不留姓名。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为了抵御契丹人，经常啊在这当地啊招兵买马，袁兴钦凭着一身本事成了刘家父子的得力战将，他就在这个刘守光手底下做事，小刘呢也很器重他，结果呀他敢帮助小刘把老刘给抓起来了。不管小刘是对是错，这袁兴钦呐有点不问是非黑白的意思。返回来咱们还说萧汉这对大锤耍得虎虎生风，气势逼人呐，激起了袁兴钦的斗志，好长时间没遇到过这样的对手了，能把这样的对手打趴下那才有意思呢，总打那些软，见招拆招，见势破势，看官定势，套势还招，以应对应是对打，见招拆招，见势破势，看官定势，套势还招，以应对应是对打对攻啊。这俩人岁数都不大，血气方刚，体力充沛呀、啊、浑身亚赛有使不完的劲儿，兵刃相撞之声不绝于耳，两匹战马来回乱转，趟起尘土多老高嘞，人跟人斗，马跟马斗，两旁边的军队各自为自己的战将助威呀、啊、战鼓隆隆，别来号角闷闷直响，军兵们摇旗呐喊，摇的膀子都疼，嗓子都喊哑了。不知不觉呀，这两员将从中午可就打到快日落西山了，萧迪鲁真替儿子捏把汗呐、啊、要是别人在那玩命啊，他不怎么担心，这是亲儿子呀，这是知子莫如父，自己要是上去把儿子换下来吧，

该不高兴了。萧汉这个人呢，一贯的心高气傲，打仗从来不服软，谁要帮他打仗，就如同抽他大嘴巴子呢，回头啊，他能给你犯俩月的脾气。萧迪鲁深知儿子的脾气秉性啊，所以也不能上去，就得在这儿看着，静观其变吧。刘守光才不管那套呢，他看着俩人打得这么激烈，一点都不担心袁行钦呐。反正袁行钦也不是他儿子，他还挺高兴，是鼓掌叫好啊，跟看戏的似的。看累了呢，都马上下来，叫人拿来淋身了。别看别人不敢吃饭，他得吃，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肉，这哪是来打的了？别看别人不敢吃饭，他得吃，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肉，这哪是来打仗的呀？整个跑这儿度假来了。由于这一仗打的时间太长了，刘守光啊，中途还眯了个午觉。您说像刘守光这样的人，不知道关心下属，不知道伦理纲常，只知道骄奢淫逸、吃喝玩乐，能满足自己的奢望就行的主，他能成大事吗？不提他了，还说袁行钦，打了半天了，人没吃，马没喂，人渴得嗓子眼冒烟啊，这马渴得顺着嘴角的直吐白沫。袁行钦心说，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吧。想到此节呢，他一拨马，虚晃一挤，是往下就拜呀。他往下这一拜，萧汉是真杀红脸了，拍马抡锤在后边紧追不放，好容易分出胜败来了。这要不是比武较量点到为止，能让你活着回去吗？得给死去的契丹将领报仇啊，非弄死你不可。袁行钦听着他追下来了，暗中从马鞍桥当中拿出一件特殊的暗器来，叫什么名字呢？冲天骷髅锁。这个东西也在战场上不常见。什么样呢？是一条绳索呀，两边一头挂一个铁骷髅。怎么叫冲天骷髅锁呢？因为拴着骷髅这条绳索呀，到底有多长没谱。过去呀，有一种变戏法的，带着个小孩啊沿街卖艺，他拿出一条绳索来，这根绳索呢往地上一放，他一掐诀念咒，这绳索呀能钻到天上去，直到你看不见头为止。这时候呢，他让这小孩啊顺着这绳索爬上去，愣说孩子去蟠桃园偷蟠桃了。小孩越爬越高，最后啊也看不见了。一会儿的功夫呢，顺这空中啊扔下个大桃来，再过一会儿，小孩仿佛被神仙给抓住了，胳膊腿四肢全都给剁零碎了，哗啦扔下来了，是血肉模糊，这个惨呐。卖艺的抱着这堆零碎在这哭，太可怜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好心的人呢大把扔钱，不想花钱的呢看不下去了，那都得掏几个。都给完钱了，卖艺的收拾收拾，把死孩子往箱子里一扔，从这儿啊走不出五里地去，把这箱子盖一打开，小孩奔从里边蹦出来了，帮着大人拿东西，爷俩呀找饭馆吃好的去了。卖艺的用的这个就叫冲天锁，到底多长呢？谁也不知道。袁行钦这条绳索呀，跟卖艺的那个一样，要长有长，是要短有短。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他这个两边啊，各自挂着一个铁骷髅。这骷髅啊是镂空的，只要往出这么一扔啊，摩擦空气，能发出一种声音来，鬼哭狼嚎的，难听极了，扰人心神，是乱人魂魄呀。谁听见这个声音，谁都心烦意乱的，你一烦躁就麻烦了，非中招不可呀。而且他这个骷髅呢，扔出去以后是张着嘴的，要是绳索上缠上东西，

0: 从那头一拽这骷髅，这嘴就合上了，咔嚓咬到绳子上，就把人给捆住了。咬不到绳索上呢，咬到衣服甲胄上，那头一拽也得把人从马上给拽下来。这骷髅嘴里头还有牙呢，金刚打造锃光瓦亮，是锋芒利刃的。要是咬到肉上，那头使劲一拽，这刺啦一下子就得拽下一条的肉来。袁行钦轻易不用这暗器，凭他的本事，一般的时候也用不着。今天这肖汉太扎手了，从武艺上来讲，俩人是半斤八两，打到明天也叫不出个短长来呀。只有使用外科手段，奇招制胜了。迫不得已呢，他这才拿出了冲天骷髅锁。跑着跑着，袁行钦听见身背后马蹄声是越来越近了，时机已到，再不动手，等待何时啊？他在马上一回身，说了一声招，甩手打出骷髅锁。这骷髅啊，侠带风声，嗷嗷怪叫啊，绳索借着这个铁骷髅的惯性，一条直线奔着萧汉就来了。萧汉正追呢，骷髅一叫唤，他就一愣神，什么声音这是，这么难听，鬼哭狼嚎的，他这脑瓜子都疼啊，下意识的一捂耳朵，这是什么时候啊，打仗呢，你捂耳朵干嘛呀？手也捂到耳朵上了，他也觉出不对劲来了，明白了，完了，骷髅锁呀打捂了，滴溜滴溜滴溜，把萧汉绕了三圈，咔吧这嘴一合呀，咬到绳索上了。袁行钦那边一看得手了，哈哈大笑，把双戟挂好喽，双手一攒劲往怀里一带，小飞，你给我下来吧。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加足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 o'clock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
1: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家中内涝积水应如何应对？不要以为在家里就高枕无忧，超强的暴雨和洪水也会威胁到地势较低的居民住宅区，应趁早预防，正确应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因地制宜，采取小包围措施，如砌围墙、大门放置挡水板、配置小型抽水泵。一旦积水漫入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积水触电伤人。家中积水较深，以危及人身安全时，应迅速向屋顶、高楼层转移，找到被困地制高点站立，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围困，寻找门板、洗衣盆、衣柜等作为逃生用品。如通讯工具无法正常使用，应使用烟火、光照、燃烧衣物等方法，让救援人员知道你的所在地。
2: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3: 我想跟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2: 电池嘟囔，
4: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2: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5: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2: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5: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2: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6: 沈大黄金圈短途出逃计划落地办一圈刚刚好。下榻洲际旗下智选假日酒店，国际连锁品质保障，旅居舒适度拉满，下楼。

0: 便是万隆生活中心，日常所需一应俱全，一街之隔奔赴渔圈夜市，晚风裹挟海鲜香气，烟火治愈所有疲惫，专属专车接送逛百年红旗大集，沉浸式体验东北市集烟火，鲜货美食一站式搜罗，不必匆忙赶路逛海赶集吃夜市，短途周末旅行圆满收官。
1: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欢迎您再次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二周四下午的3点到4点准时和大家见面，让我们一同领略神州大地的山川风貌和人间烟火。我们的节目呢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上半场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走进一座城市，寻访山河古迹，品读城市的故事，下半场我们一起读懂一首歌，在漫长的时光长河里藏着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哈，歌曲的创作者，歌声里的故事，旋律背后的悲欢过往，我们伴着音乐慢慢听，细细品。

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城市印象。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件啊特别适合当下季节的小事啊。最近很多朋友呢在微信上问小玉说，这个季节啊，短途出游周边闲逛去哪里舒服不拥挤氛围感还足呢？小玉思来想去啊，很多朋友都聊，那我们一起走进我们今天要说的这座辽宁的宝藏小城，那就是鞍山。提到鞍山啊，不知道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小玉身边很多朋友哈，女性朋友，他们第一印象啊就是去鞍山啊逛街买衣服。那很多人周末专门跑去鞍山逛街探店，淘小众的穿搭啊。但除了大家熟知的好吃好逛啊，鞍山其实藏了太多的惊喜了。它不只是一座简单的工业城市，它有山有泉有玉有底蕴，有温柔的烟火，当然也有壮阔的山河。那么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抛开刻板印象哈，慢慢走进我们不熟知的鞍山，去聊一聊鞍山到底有多适合秋日出游，聊聊那些值得专程打卡的宝藏景点，也聊一聊这座城市独有的人文温度吧。在这呢，也邀请啊所有正在收听的朋友，随时可以和小玉互动。大家可以添加小玉的微信 FM965BYQ， 告诉小玉啊，你眼中的鞍山是什么样子？你去过鞍山哪些难忘的地方吗？是爬过千山，泡过温泉，还是只是单纯的喜欢鞍山的烟火气息？你的感受，你的小故事啊，都可以发给小玉，小玉在节目当中一起跟大家分享。1, 2, 3. 在城市印象当中，我们娓娓道来鞍山啊。很多不了解鞍山的朋友呢，总觉得鞍山它硬朗厚重的

钢铁之城。确实哈，鞍山呢是家喻户晓的祖国的钢铁之都，是新中国钢铁工业的起点，带着一身刚毅的城市底色。但是真正的走进鞍山呢，你会发现刚硬的骨架之下呢，藏着最柔软的温柔，它既有工业城市的沉稳大气，又有山水小城的清幽和静谧。秋天的鞍山啊，温度真的是刚刚好啊，风刚刚好，景色刚刚好，不燥热不寒冷。不管是一日往返的短途自驾啊，还是慢悠悠的周末散心，都是非常非常适合我们的。那么如果想逃离忙碌，躲开人挤人的网红景点，想找一座安静治愈、有山有水有故事的城市放松身心，这个季节的鞍山啊，这个季节的鞍山绝对值得你列入出行的清单。那么说到鞍山的游玩啊，所有人的第一答案一定是千山了。素有南海八千路、辽东第一山美誉的千山呢，是国家五 A 级景区、东北知名的天然氧吧，也是鞍山最亮眼的城市名片了。很多人以为啊，千山只是一座普通的爬山的景区，其实真的是低估它了啊。那千山名字的由来啊，真的也是非常的浪漫。一山有999座奇峰而得名，取千朵莲花山的诗意寓意啊，整座山林连绵起伏，松涛阵阵，古刹深幽啊，真正的做到了古人说的无风不起，无石不翘，无庙不古。千山的山林呢，也是层层叠叠，浅绿深青，微黄淡红交织在一起。阳光透过枝叶洒落下来，风一吹哈，满山的林影摇曳哈，落叶轻飘。这里的负氧离子含量非常的高，走在山里就像走进了天然的空调，清凉舒爽，沁人心脾。想想就会觉得啊，真的是不管是年轻人徒步散心、亲子家庭轻松的登山啊，还是长辈寻幽静养，千山都能够适配所有人群。那么大家登山啊，可以打卡五佛顶、仙人台，登顶远眺连绵群山尽收眼底，云海清风扑面而来，所有的疲惫和浮躁瞬间啊就被山林治愈了。很多朋友啊来过了都说啊，千山不是那种一眼惊艳的山，是越走越舒服，越逛越治愈哈。那听到这里啊，想问大家有没有秋天去过千山的朋友呢？想必应该很多啊。那么你最喜欢千山的哪个瞬间呢？是清晨的山间薄雾，午后的林间阳光，还是登顶的那一刹那的豁然开朗呢？可以添加小鱼的微信哈 FM965BYQ， 和大家聊一聊你的千山之旅，我们一起感受啊。

逛完了山水呢，咱们再来感受一下鞍山独有的文化底蕴啊，不得不提的就是玉佛院了。鞍山还有一个好听的别称哈，叫做中华宝玉之都，而玉佛院就是这座玉城最核心的名片了。那这里呢也藏着一座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的巨型玉佛，由重达260多吨的天然玉石王整体雕琢而成啊，工艺非常的精湛，气势磅礴，是真正的人间的瑰宝。很多人逛玉佛院呢，不只是为了打卡景点啊，更多是感受一份宁静，一份虔诚，园区古朴雅致。

清静悠然，青砖古建搭配苍松翠植啊，氛围非常的沉静而且治愈啊。和千山的山林壮阔不同，玉佛院呢自带非常温婉的气质，非常适合慢慢的走，静静的去看，感受鞍山温润如玉的城市的底蕴。如果有喜欢人文风景的朋友啊，偏爱安静治愈的氛围，玉佛院一定是咱们不能错过的一站了。其实呢，秋天出游啊，除了看山赏景，最舒服的莫过于泡一场暖融融的温泉了。鞍山的汤缸子温泉哈、啊，名气享誉全国啊，也是亚洲知名的康养温泉，也是全国四大哈、啊、康复理疗中心之一了。所以呢，当秋风吹起的时候，天气转凉啊，最适合来这里放松身心。那么如果说啊，千山是鞍山的诗和远方，那汤缸子的温泉就是鞍山最温柔的烟火治愈了。周末带上家人，约上好友哈、啊，爬上夕阳之后的温泉，爬山夕阳之后啊，泡上一场温泉啊，山水治愈眼睛，暖汤治愈身心啊，这就是秋日短途游最好的打开方式了。

听友嘟嘟妈发来微信跟小玉说，小玉你说说鞍山的文化底蕴呗。哎，提及的太好了啊，这就要跟大家说一说呢，想要真正的读懂一座城市啊，一定要走进它的历史和底色。鞍山呢被称为钢铁之都，而鞍钢博物馆就是这座城市的记忆相册了。那这里呢完整的记载了新中国钢铁工作的发展历程，留存着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的荣光啊。那很多人会觉得工业博物馆是不是有点枯燥无聊啊，其实啊真的完全不是。走进这里呢，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鞍山这座城市的刚毅、坚韧与担当，看着一件件小老物件哈，一段段老故事，就能够明白为什么鞍山是值得我们敬畏、值得我们热爱的城市。所以说啊，如果山水温泉是鞍山的温柔，那钢铁的底蕴啊，就是鞍山的风骨。哎，刚柔并济，这才是这座城市最真实的模样。那聊了这么多鞍山的美景和底蕴啊，相信大家的心里都有了不一样的鞍山的印象了。最开始我们提到啊，很多人对于鞍山的第一印象是超好逛、超好买衣服。确实啊，鞍山的商圈热闹，小店也非常的精致哈，穿搭小众又好看，很多朋友专门周末去驱车打卡逛街呢。那小玉想问问大家哈，在你心中鞍山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是壮阔治愈的山水之城，是温润雅致的宝玉之城，硬核担当的钢铁之城，还是烟火温柔超好逛的遗迹小城呢？这里也欢迎大家添加小玉的微信 FM965BYQ 哈，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小玉一起哈、啊、聊一聊你心中的你想去的城市，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鞍山，把你的感受、你的故事、你心中的鞍山哈、啊、你心中的小城通通的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聊聊一聊我们眼中的不一样的小城。所以小玉也相信啊，其实一座城市的魅力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啊。鞍山很特别，它不像网红城市那样啊喧嚣浮躁，它的美非常的内敛、踏实、温柔。听友清风给小玉发来微信啊，他说：春天的鞍山清新明媚，夏天的鞍山清凉舒爽，秋天的鞍山温润治愈，这个季节不冷不热，天高云淡，真的太适合去鞍山走一走逛一逛了。这位是不是鞍山的老乡啊？还真是哈，一日游啊，周末游都可以哈，不用赶行程啊，也不用赶节奏，咱们甚至不用收拾太多的行李哈，咱们就去鞍山啊，去千山慢慢爬，静静的赏景，还可以闲逛哈、啊、放松，泡泡温泉，在鞍山的慢时光当中好好的治愈自己，好好的陪伴家人哈、啊、这就是幸福的时光了。 I'll notice how your cheeks turn the shade of a rose。好的，在今天的午后慢时光当中呢，小玉跟大家一起哈、啊、解锁了秋日宝藏的小城市鞍山。我觉得今天的说法真的是打破了大家的刻板印象啊，我自己会觉得在收集资料的时候，你发现哈、啊、鞍山跟我想象的也并不一样哈、啊。我们看到了钢铁之城的温柔和诗意，读懂了这座城市的山水还要用脚去丈量才更好。当然也再一次的邀请大家和小玉互动，添加小玉的微信 FM965BYQ， 分享你对于各地城市的印象，还有你的出游故事，你的独家的打卡攻略都可以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也是我们节目的一部分啊，也是最动人的城市风景。
时光缓缓，温柔相伴，这里是 FM96.5 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很高兴哈，在这样温暖的时光当中和大家相遇，遇见风景，遇见温柔的鞍山。好的，我们下个时段见。

音乐响起的瞬间，故事就开始萌发。也许是某句歌词戳中回忆，或许是某个旋律撞进心底。这里藏着你的青春，它的遗憾，我们共同的热爱。每一段旋律都是未拆封的信，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认真聆听。把你的故事交给我，让我们用声音拥抱共鸣。音乐故事间，此刻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二时段，我们此刻正在走进音乐故事间。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不急着赶路，不急着赶节奏，不追逐热度，只在旋律当中静下心来品读一首歌的意境，体会一首歌的创作初衷，读懂一段音乐背后的态度与人生。今天呢，小玉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首传唱度很高也非常治愈人心的作品，来自歌手周深的《所有美好在路上》。

很多人喜欢这首歌，总有美好在路上。大家喜欢它呢，不是因为它旋律热闹，也不是因为它流量有热度，更多是因为这首歌曲平静、平和、从容，能让人在忙碌琐碎的生活当中静静地沉下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静下来，好好听懂这一首《所有美好在路上》。

你喜欢这首歌曲吗？这首歌曲陪伴过你哪些平静或者是坚持的时刻呢？都可以添加小鱼的微信 FM965BYQ， 说一说你的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呢熟知周深呢，是因为他音色干净，唱功扎实，作品共情力强。在华语乐坛当中，他一直是低调踏实、稳步前行的一位歌手。也正因为他自己体会过默默坚持的不易，感受过漫长的等待，所以他的歌声当中啊，从来没有张扬和浮躁，更多的是温柔、包容、坚定和谦卑。

就像周深的音乐之路，多年的默默深耕，踏实的打磨，安静的蓄力，不炒作，不浮躁，专注作品，专注舞台，这是漫长的沉淀，才有了一首又一首被大众记住，被时光留存的好歌。当然除了刚才的总有美好在路上，还有这首小美感，也非常的适合我们当下去聆听。

生活不是冲刺赛跑，是长久的行程，不必羡慕别人的速度，也不必焦虑自己的进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慢慢走，稳稳的走，坚持走，就是最好的状态。结合周深的经历，我们能够读懂这首歌的底色。他经历过无人知晓的沉淀期，经历过漫长的默默的努力，所以啊，他懂得等待的意义，懂得坚持的重量。

声的歌曲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呐喊，却有着最为朴质、最为真诚、最治愈的人生态度。生活从无捷径，所有的美好皆在路上，所有的收获来自日积月累，所有的光亮来自默默的坚守。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稳住心态，从容前行，不惧风雨，不慌不忙，相信时光不负努力，岁月不负深耕。你在路上，美好也在路上。

在旋律当中品读生活，让我们温暖相伴，也欢迎大家继续和小鱼互动，添加小鱼的微信 FM965BYQ， 分享你喜欢的歌曲，分享你的心境，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00 PM。
2: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

0: 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2: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4: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萤火白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5: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白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呢将跟大家一起啊来解锁新奇的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奇妙之旅，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东坡肉。东坡肉呢真的是太好吃了。大文豪苏轼曾两次来杭州当官，第一次呢是通判，第二次是知州。他在杭州留下了无数的印记，其中啊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一诗一滴一碗肉。这一诗啊当然就是所有的小学生都会背的，夜壶上初晴后雨那句一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引得后人轻易的称西湖为西子湖。这一滴呢当然就是美丽的苏堤啦，不过对于热爱美食的人来说啊，苏堤在杭州留下的那一碗肉啊，苏轼在杭州留下的那一碗肉才是更吸引他们的东西了。严格来说啊，东坡肉并不是苏轼在杭州发明的，他在徐州当知州期间啊，带领全城人一起抗洪，百姓为此感动的送上猪肉，因为当时呢猪肉啊相对便宜，是穷人的食物，富人是不喜欢吃的。苏轼推辞不掉，就亲自的指点大家将猪肉烧成了红烧肉回赠给百姓，因为太好吃了，这个肉呢被称为回赠肉，成了徐州的传统名菜。后来呢苏轼被贬到黄州自己开荒种地，给自己起号为东坡居士，在那里啊他把烧红烧肉的经验写成了一首诗，红烧肉就又在黄州传开了。真的太有意思了。到了1089年，苏轼在杭州当知州的时候，组织民工疏浚西湖，筑了苏堤。杭州老百姓特别感谢苏轼，听说他爱吃肉，就学

及徐州老百姓在过年时也抬着猪肉送给他。东坡居士非常的感动，就把自己总结的烧肉的经验倾囊相授，教大家怎么把这种平民的食物做得更加的好吃，这就是东坡肉的由来了。可以说啊，这一道菜辗转了12年三个城市，才真正的名扬天下。苏东坡的《猪肉颂》在黄州写的，颇有白居易的风格。不愧是大文豪，就算啊烧个肉也能做出一首可以传世的诗作来。这首诗的意思大概是，锅子洗干净，水少放一点，火嘛也不要太大，慢慢的煮熟就好。黄州的猪肉是好猪肉啊，可惜价格低贱，富贵人家不肯吃，穷人呢、又不会煮，学会了之后每天早上起来吃两碗，这一天又饱又幸福。不过啊，这首诗呢还是东坡肉改良之前做的，但少放水慢慢煮仍是东坡肉的六字真言。杭州的东坡肉做法略微有些变化，除了一开始让五花肉过一次水，整个烹制的过程当中啊只用了黄酒，再加上调料，那叫一个香啊。烹制东坡肉啊，一定要把肥肉相间的带皮的五花肉那一层酥烂鲜美的胶原蛋白冻出来，仿佛啊要占满整个的口腔，再拿一点点汤汁下饭，让人完全感受不到腻味。有的朋友不爱吃肥肉，但是呢很多朋友又推荐啊要试一下东坡肉的肥肉啊，真的也非常的好吃。不过呢，虽然苏东坡的诗里说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但从健康饮食的角度考虑啊，早上最好还是不要吃东坡肉吧。说起来，因为东坡肉深入人心，还曾经闹出过一个笑话。有一年呢，有个游客打电话给杭州的报社，问杭州人为啥这么爱吃东坡肉呢，以至于啊居然有一个公交站叫做东坡肉站。接电话的记者很震惊，说我们没有东坡肉站呢。后来调查了一下才发现啊，原来那个站点是东坡路站。那个游客听到是站名，英文发音是东坡肉的，于是呢他想成了东坡肉。但是看来他是真的很想吃东坡肉啊。菜中也有学问，作为杭帮菜的名菜之一，最近几年呢饭店里的东坡肉越做越精致。这街头巷尾食堂里做的大块的东坡肉啊，吃起来才叫做痛快。毕竟东坡肉当年在三个城市大力推广东坡肉，正是因为它心怀百姓，希望百姓能够爱上这种物美价廉的食物，大快朵颐才是苏大人当年真正的目的，你说呢？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时间，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2: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新车。日前呢，记者从相关渠道获取到了奇瑞品牌旗下紧凑型轿车全新一代的艾瑞泽7车型的专利图片。作为了解呢，现款的艾瑞泽7在2017年就已经停产，当时的售价区间为7.29万到12.69万元之间。同时据了解呢，该车将会在8月21号于2026年成都车展当中完成首发亮相。通过专利图片来看呢，该车采用最新式的家族设计风格，两侧狭长的灯组搭配有多边形的前格栅，在尾部方面呢，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组，同时还配备有造型夸张的尾部扩散器装饰。在动力方面呢，目前官方并没有公布换代车型的更多信息。参考现款车型来看，其搭载的是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47马力，并且匹配的是 CVT 变速箱。

人生。我们再来看一下方程报。记者了解到呢，方程豹泰囧、方程 S 系列以及鲨鱼皮卡将会在今年的成都车展当中亮相。那么泰囧呢，将是泰系列的一款旗舰级的 SUV， 定位为大型 SUV。方程 S 系列呢，则将会有三款车型定位为中大型车，对应三款不同的产品。而鲨鱼皮卡此前已经率先于海外市场上市，此次正式进入国内市场，将悬挂方程豹品牌的标识。先来看一下泰囧。方程豹泰囧采用方盒子车身造型，前脸搭载全新贯穿式环形灯带，灯带环绕品牌 logo。在车头下包围处则是配备有银色的护板和主动式进气格栅，车顶则搭配激光雷达。车身侧面沿用了家族化的设计风格，配备悬浮式车顶，侧面造型和泰七基本保持一致。车身采用的是短前悬长后悬的车身结构，车身的尺寸比例为5270/1999/1850，轴距为3130毫米，七进角度为19度，离去角度为22度，提供21英寸、22英寸多款的轮圈可选。车尾呢，则是采用了天地门开启结构，配备专属的造型尾灯，车顶扰流板集成了大尺寸的高位刹车灯，搭载隐藏式后雨刮器。新车将会提供5座、6座、7座三种座椅布局。再来看一下方程 S 系列。作为方程豹所推出的轿车系列，方程 S 将会在8月21号所开幕的成都车展正式的亮相。新车计划在今年9月上旬开启上市交付，预售价格区间为25万到30万元之间。方程 S 系列呢，是方程豹继豹系列、泰系列之后，针对于个性化轿车市场所推出的全场景多形态产品系列。那么新车呢，共计有方程 S、方程 SL、方程 SGT 三款车型。新车采用生命金属美学的设计理念，外观配置有封闭式的前格栅、多边形的大灯组、贯穿。

里的下进气口，车身侧面呢，则是配备半隐藏式车门把手以及密服式轮圈。车辆尾部采用熏黑异形尾灯，灯组中央镶嵌有方程豹品牌 logo， 并且将会搭配小鸭尾和底部扩散器结构。之后呢，非常引人关注的就是方程豹推出的鲨鱼皮卡。该车型呢，此前一直呢在海外进行销售，在海外命名为 Shark 皮卡。此次车展首发也将会预示着新车即将在国内进行推出。另外，据比亚迪集团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李云飞确认，该车型确实将登陆国内市场。方程豹鲨鱼依托方程豹 DMO 超级混动越野平台打造，与方程豹豹五采用同平台的架构，国内上市版本统一悬挂方程豹品牌 logo。 外观呢，则是整体用海外版本车型的设计风格。新车车头配备海外主流皮卡所搭载的竖置阵列双透镜大灯，搭配有环形的日行灯。车头居中位置设置有方程豹的品牌 logo， 车辆具备标准越野接近角度。鲨鱼皮卡的长高分别为5457、1971、1925，轴距为3260毫米，采用的是双排五座布局。在动力上，新车将会搭载 1.5T 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43千瓦，前置电机最大功率170千瓦，后置电机最大功率150千瓦，车辆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80公里。

再来看一下广汽埃安。近期呢，有消息人士称 ，iNUT 530宁德版将会在2026年的成都车展当中正式的上市。新车呢将会搭载来自于宁德时代的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会大幅度增加到530公里，相较现款在售车型最长420公里的纯电续航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通过外观来看呢，新版本的车型和现款车型基本保持了一致，大灯眼神呢非常犀利，外侧是 LED 的日行灯，内部是大灯组，在车头下方配备了大尺寸的进气格栅，前包围两侧拥有着2×2的矩阵式 LED 雾灯，整车造型圆润饱满，给人 Q 萌可爱的感觉。在车辆尾部呢 ，iNUT 设计简洁，采用了趋于圆角的矩阵灯组，整体个性时尚。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4270、1850、1575，轴距为2750毫米。在动力方面 ，iNUT 530宁德版将会继续沿用现款车型上的动力系统，为单电机前置布局，电机的最大功率为100千瓦，峰值扭矩145牛米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530公里。30%到80%的快充时间为0.4小时，支持3.3千瓦对外放电功能。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日前公安机关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聚焦涉企领域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企业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并且公布了14起典型案例。再来看一下神龙汽车。最近呢，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在武汉经开区完成了工商注册，注册资本近82亿元人民币。根据工商注册信息显示，新设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经营范围包括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同时，法定代表人黄勇另有多个职务：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神龙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早在今年的5月15号，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斯泰兰第四集团以及神龙汽车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金开产投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联合战略合作协议，总投资额超过80亿人民币，着力整合全球品牌与市场资源，全面推动神龙汽车智能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升级，计划在2027年起陆续投放标志品牌新能源车型，同步导入吉普品牌全球车型，并且在武汉呢设立研发中心和吉普品牌的销售公司。最后来聚焦小米汽车。最近记者从小米汽车官方了解到，小米速七系列累计交付突破50万台大关。在2024年3月28号，小米速七首次上市；2025年2月27号，小米速七 Ultra 正式上市；2026年3月19号，新款小米速七上市。达成50万里程碑，共用时28.5个月。目前该车型共有3款配置车型在售，售价区间为21.99万到30.39万元之间。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各位来了解在车厢当中飞来文营应当如何正确的处理呢。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继续带各位来了解行车在路上的过程当中，如果车厢里飞进来蚊蝇，到底应当如何的安全处理呢？在昨天的节目里呢，常为大家来介绍了一下基本的处理方法，分别是降低空调的温度，开大风量，另外呢可以打开对角窗，让风把蚊子给吹出去。最后一种方法呢，就是安稳停车之后再处理蚊蝇。那么停车之后呢，有几个小妙招啊。首先第一个呢是车门气压法，可以打开副驾驶的车窗，然后呢去驾驶座一侧反复的开关车门10次左右，每次车门啊开关的时候呢，就像是车内的空气被打了一拳，蚊子呢会被气流从窗户当中硬生生的推出去。另外一个妙招呢，就是可以在车厢当中随时备一个电蚊拍，但一定呢要在停车之后来使用，千万不要边开车边挥舞，那不是灭蚊蝇，而是呢在给自己制造事故的素材。当停车不用的时候啊，太阳呢就是免费的灭蚊大师，因为呢现在天气依然非常炎热，在大太阳底下的车啊，大家懂得都懂，方向盘烫的就像是刚出锅的铁板鱿鱼，座椅坐上去呢也像是在做臀部的烧烤，这种环境呢人难受，其实蚊子也受不了。平时在停车的时候呢，可以把车停在太阳下，关好车窗，暴晒一段时间，车内高温会让蚊子直接失去活动能力，甚至呢直接会报废掉。最后呢，常为大家呢温馨提示一下，以下操作呢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做。第一个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要去打蚊子。第二个，不要在车厢里头点蚊香。第三个，不要在车厢当中喷杀虫剂花露水。再有呢，就是不要相信网络当中所谣言的手机声波可以驱蚊。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营口市灞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4: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3: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4: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3: 是这千万呢？
4: 嗯，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5: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6: 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7: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7: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鲅鱼圈。鲅鱼圈。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8: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2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 成了生活的常客。
1: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9: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2: 我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7: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7: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7: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0: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9: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965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7: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7: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7: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1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9: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7: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童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红尾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65，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家里头有闲置的小家电吗？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明年还要奋斗，我踏着轻松的睡眼，我想要寻到燃烧着死水的沸点，除了写歌词其他都是几乎不能自理，才发现我说的诗人就是镜中的自己，说了数不清的诺言从没兑现，沉浸在自己的枷锁里哪有高低贵贱，那些人把艺术家和小丑放在一块，艺术家变成了木偶，所以

on and my life goes on. The warrior yours, nah, cut that. The warrior ours, baby. 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去冒险吧。

说你家里头有闲置的小家电吗？注意审题啊，一定是小家电。有的朋友问了，啥叫大家电，啥叫小，什么意思？很好理解，就是这个家用电器啊太小。怎么区分大和小呢？你看一般家里头电视、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子打火炉具，这些属于什么呢？属于大家电。哎，其他的这些，哎，瓶瓶罐罐的是吧，一般放在什么厨房啊，啊，这个卫生间里啊，哎，这些呢小点的算什么小家电了啊，有什么电饭锅是吧，这个吹风机、吸尘器，哎，这些就可以理解成小家电。那么随着现在这个互联网啊越来普及的这个越来越快之后呢，现在这些家电企业也是在倾听这些用户网友的心声。大家这个需求啊也变得是越来越五花八门。以前就是掂量着是怎么能够给这些食材保个鲜呢，啊，怎么能够把这个饭给做熟啊，就完事了。现在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要求。现在有很多人都想着说，我如何能够把在市面上才能买到的东西我在自己家里头也能给它做出来。于是就诞生了什么什么面包机啊，啊，什么蛋糕机啊，啊，什么豆芽机啊，这些吧，零零总

0: 古董了吧？啊，以前你想象不到这些玩意儿啊，就你必须得在市面上才能买的，那谁没在家里发豆芽啊？你说，现在就有这个需求了。要包括啊，就是在清洁这方面也是，你说家里最早笤帚、搓子，后来发现不行，不够，太累。啊，这后来出现这个拖布，说拖布也不行，水淋淋的，也不干净，也麻烦，还得总得投它，整手啊，精湿饿埋汰的。后来就出来什么呢？吸尘器，吸尘器后来发现又弊端，又大又笨又重又吵。后来呢，就变成手持式的吸尘器，就手持的吧，倒是方便了，但是它也有它的弊端，你毕竟还得拖着它。另外一个呢，它电池有时候电量不够。又出来扫地机器人，扫拖一起机器人。拖得干净不干净不知道，反正挺占地方那玩意儿。专门得给他留一平的空间啊，像咱八一圈房价便宜还行，这一平房子呀，你想那也得讲话了，得三五千块钱。你要去北上广深，就光给这个扫地机器人啊，这个机器人可能才几千块钱，你给他啊留着一平空间的地方，那就得大几万，还得占地方，对呀、啊，你不能给罗天上去，还得扫地呀、啊，对吧？所以呢，就会导致什么呀？产品五花八门，但是呢，有很多啊，看着感觉我们好像是很需要它啊，就不买它就不行了，这生活没法继续了。但等你买下去之后，你发现不买也没啥。闲置了，束之高阁了。今天就请各位来盘点盘点啊，想一想，说你家里头都有哪些闲置的小家电啊？有的朋友说，我家不看电视，现在。你当长虹作为一个媒体人，你就别说这话。你最好没事你看一看，他办点机顶盒啥的。但另外，你不看电视的话，电视它属于大家电啊。哎，再说是小家电啊。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都期待着各位的关注和回复。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个来打卡报道的是欧西洞口腔啊，我们欧大夫说了啊，他家闲置的小家电什么呢？豆浆机。豆浆机，哎，这长虹家里也有，不光有豆浆机，而且头几年呢，大概得是有个七八年前了，有段时间，在这个天猫上卖的特别火的，除了豆浆机还有什么呢？破壁机，就那玩意儿真的就是，哎呀。豆浆机还能好点，就是像我爱人吧，他那乳糖不耐受，他喝不了牛奶。像我平时能喝点牛奶，他也不喝，咱家买一箱奶，你说有的时候要是我在不爱整的话，基本上有的就放的就放的就容易过期了，他就会有什么要求呢？整点豆浆啊，整点豆浆，所以这豆浆机咱家是有的。一个月能做一两次吧。一个机器反正得四五百啊，这大豆也便宜。这豆浆你做了那一锅，可能讲话一共成本没两块钱啊。一个月能做一两回，反正你就算你什么时候能喝回本儿。这个还不算啊，我觉得最坑人的就是那个破壁机。这个破玩意儿啊，宣传的神乎其神啊，它呢是在豆浆机的基础之上啊，它也能把这食材给打碎，然后呢它还能加温啊，能给它烧开。啊，跟这个豆浆机有异曲同工之妙吧？但是呢，它据说就是可以把这个什么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啊，都能给它整碎乎了。啊，那它可以是炖鱼汤啊，打的白鱼汤是白白的，然后鱼骨头都给你打没了啊，这连鱼肉带骨头的给它化成汤，然后你喝完健康。后来发现他妈真锅。嘎巴锅底啊，你不论买多贵的，长虹一开始买的是国产品牌的啊，800块钱糊不锅底，后来说这个国产的质量不行，得买进口的，买进口它也嘎巴，1400-1500块钱呢，后来给我妈用了，她还不舍得用，现在能不能好使都不知道了，七八年前买的1000多块钱那是买那破玩意儿啊，有钱我早知道当时存点什么 存储卡啥的，是不是现在都翻了好几倍了？买个内存啥的，买那破玩意儿啊！而且后来你看，现在有很多这个健康科普的专家啊，这些什么大夫啥的不也说了吗？你食材呀、啊，你就吃它最原生态的这个状态啊，你别给它整的胶黏稀嫩的，大的碎乎的，不论说是正常的肉质啊，还是蔬菜呀、啊，尤其是水果哈、啊，你就怎么来的，你怎么吃它，你给它打碎了之后，像刚才咱说的破壁机，它都伪科学。你过度依赖呀、啊，那些汤汤水水的东西啊，第一个，它那些膳食纤维被破坏了，啊，然后另外一个，你这肠胃啥的你都不蠕动了。而且就像什么这个肉汤啊、鱼汤啥的，你打完稀嫩之后啊，你以为好像像能补多少钙似的，你根本都补不着钙，你喝的全是油脂。纯纯装睡，所以现在大家啊，此时此刻，今天现在 ，right now， 当下啊，你还有说对于这个什么破壁机依然有动心的，我劝你赶紧，你赶紧就把心里草给拔了吧。常辉以极其失败的购买经验跟大家分享，就这玩意儿你千万别买。你不管是一手的、二手的、国产的、进口的啊，还是便宜的、贵贱的，别碰那玩意儿。你豆浆机像欧西栋说的，大家都不都懒得用的，那破壁机更别碰。那产品的实用性就跟那名一样一样，那破玩意儿啊。再来看一下曾经的小马哥啊，他说呢，有不用的啊，闲置的小家电，手电筒嘛。那你家里都有手电筒，那正经那是了不地呢，还啊，总也不停电，用不上。虽然用不上，但是不能没有啊。家里头像什么手电筒啊、大粗蜡烛啊，还真得备着点儿啊，备着点。我家那有个手电筒，我觉得挺好的。当时什么呢？就买了一个松下的一个可以充电的电池，也那电池挺贵的，一节就好像就40来块钱啊，好多年前买的，到现在依然非常扛用啊。这个质量该说不是确实不错，它是可以充电的这个正常的5号7号电池。然后买这个电池，它是一盒嘛，一箱，哎，这里头就带了一个手电筒，你就可以把这个电池就直接塞手电筒里，照样能用，亮度还能调节啥的，也塑料材质的，做的还挺好的啊，不是。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吧，你不光说是在停电的这个情况下能用，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出门的时候把它放在车厢里头啊，你要是去个什么深山老林呢，没个灯没个响的地方，哎，拿它照个亮，那玩意儿管咋地的，比手机的这个手电筒还是亮一些。这个确实啊，闲置归闲置，但是这个东西还是有用啊。留一个啊，今天呢，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家里头有哪些闲置的小家电，欢迎各位呢继续来盘点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2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回复了。那么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接下来呢，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公益信息，公益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霸一轩综合广播。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1: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 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

0: 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0: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2: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九六五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3: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

0: 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说你家里头有闲置的小家电吗？刚才呢上半时段啊，大家已经有一些比较精彩的留言了啊，有说豆浆机的，有说手电筒的。咱们继续呢，请各位来盘点一下家里有哪些闲置的小家电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 Z。他说有一堆。哎呀，这该说不说，咱家里不差钱啊。网上宣传啥忽悠啥，咱就信啥买啥。啊，他说了，吸尘器、足浴盆，基本上好几个月都不用。吸尘器可以用用，可以用用。那只能说咱太勤快了，能用笤帚拖布的基本上都不用吸尘器，是不是？吸尘器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场景呢？就相当于第一个，确实房子比较大啊，你家大平层，180-190平，200来平啊，或者是小复式的啊，这楼下这100来平，楼上好几十平啊，或者是小别野啥的，吸尘器确实省不少事儿。另外啥呢？带地毯的，哎，有一些人家啊，这愿意铺点地毯啥的，这怕凉啊啥的啊，这地毯，而且还能给房间里头装饰一下。你这玩意儿，你使笤帚啊、拖布啥的，你是处理不了的。哎，这种吸尘器能派上用场啊。所以说明啥呢？咱听我 Z 他家里头没有地毯。另外，这个足浴盆，你说这玩意儿有没有用呢？像现在天气热，本来呀、啊、一出门就一身汗。在家里开空调还来不及呢啊，巴不得洗个冷水澡，这时候足浴盆肯定用不上，洗完更发汗了，对不对？但是天冷了，入了秋了，见凉了啊，甚至尤其是什么呢，开始没给暖气那几天，10月中下旬那阵最遭罪的时候，哎，那时候足浴盆啊多少能派点用场，特别是对于一些手脚容易冰凉的女孩来说。通过这个话题呢，也能看出来什么呢？ Z 啊，他家里头没有年轻的女性，自己爱惜自己，给自己买了一个，发现钢铁直男大小伙子学习方刚没有用。再来看一下 Apple 啊，苹果说了，有台小米的即时加热饮水机，风都没开，好几年了，一直想卖掉。哎，不是，就这种购物观念我就不懂了啊、哦！你说买了个东西，你打开了用了，发现呢它也没有那么好用，你给它束之高阁，放到放着了，挂灰了，你还能理解。你说那个东西你心里种草种那么长时间，花了好几百上千，你说买了个这个电器拿家去，你风都不拆是图一啥？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你购买欲实在太强，就这个东西你不买不行，但买完之后呢你想不起来用，就买了就开心了，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可能是年货得的，抽奖抽的，中奖中的，家人给的，朋友送的，这是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你没开封最好了，你挂什么咸鱼海鲜市场啥的给卖了去，还能保点值啊、嗯、全新未开封是吧，基本上折损价格也折损不了多少啊、这个你不行，你也真觉得用不着就卖得了。再来看一下豌豆脆，他说呀，家里闲置的小家电是什么呢？烤箱。哎呀，这个雷区长虹我也中过。而且我家跟刚才说的这个豆浆机、破壁机是一样的，烤箱我家也买了俩，买了一个大的，买了个小的，一个现在小的在我家放着，大的给我妈了。然后呢，给完我妈之后，我妈就用过一次，嫌费电，再也没用过。想的可好了啊，这也是，哎呀，这烤箱我们家买前得是10年得还有余份啊，有年头了。当时是因为啥呢？这不也是吗？啊，看这个京东啊、天猫啊，什么双十一、618那个宣传的可好了，那些电商推荐，这烤箱家里必备啊。啊，你做个面包啊，整个烤鸡呀、啊。做个什么烤翅啊，烤个羊腿啊，特别实用，买来了，
买了之后呢，就发现太费劲，太费劲。它确实呢，可以通过，因为它烤箱嘛是上下，上面有一层加热的这个丝儿，下面有一层加热丝儿，它可以让这个食材啊在里面进行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没有死角的一个加热，但是这个从制作，到熟是太煎熬了。也就是说，你做烤鸡，烤什么这个整鸡也好。鸡翅膀也好，鸡腿也好，包括刚才咱什么烤羊，什么烤羊腿啥的，就是它之后拉了那个油啊，就够你熟似的。而且它整完之后呢，它还崩，啊，给那烤箱啊，那里面那一层啊，崩得到处都是。你不及时收拾之后呢，你想给它擦干净非常费劲，尤其像长虹这种啊，本身我是处女座，在那洁癖，性格里比较乖张。你看那玩意儿哈，给我心里忙到的呀！你合计是哪是给自己做美食，这不找累呢吗？这不是花钱整最糟呢？人家有的功夫，你说去哪个超市买现成吃那玩意儿也没多少钱，不挺好的吗？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后来给我母亲之后，她后知后觉，我也后知后觉才发现的问题，就是那玩意儿费电。因为烤箱都讲究，你不论做面包啊，还是做肉食什么的，它的要求，比如180度、220度啊，然后呢，得是多少分钟啊，那个它这个功率很高，整的烤的话都得10分钟半拉点，根本烤不熟，你都烤1个多小时。你看那个电表啊，转的跟飞轮似的，嗖嗖嗖嗖。我家是干啥的呀？啊，我现在有一个月，真的我都借不着钱。我就看那个电表，真的就跟往外就甩钱似的。拉倒，放着吧，啊，就当厨房里头当布景呢。空捞的不好看的，白摆了吧？买了10多年放的没用啊，招油。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女性听友 Z 啊，她说呢，家里闲着的小家电是什么呢？净化器。哎，我菜都给你握个手。我都感慨了，这会儿。哎呀，这挣钱不容易，这花钱呢，真的跟流水似的。你指的是空气净化器还是水的净化器啊？我都买过啊。它是净化器，水的净化器多少这用的还比较便宜点，因为每天家里头什么洗洗涮涮的，连喝带用的哈，这都能开。空气净化器买完之后，真的可能也就是有数的啊，那个滤芯后来都有味儿了，也没换过。现在在我们家小屋里搞着呢啊，也是当布景呢，属于。别人一看，一来长虹家做客，一看，哎呀，你家东西挺多。我说现在那是以前那有钱都不知道咋花，现在全召回了啊，净化器。然后他说还有卫生间里的镜子算吗？你家镜子算家电呢？哦，但是人家 C 说了，他家镜子还真是家电，为啥呢？他说他家镜子能通电，人家家镜子能亮灯。这赶上五星级大酒店了，是不是？一到那洗手间里头，那镜子，那不后面带背景光的，带亮的啊。除此之外呢，他家比这个五星级大酒店那厕所里镜子还高级，他不光能亮灯，还能连蓝牙，这玩意儿绝了，设计这玩意儿哈，能放歌。哎呀，这多有情调，你说啊？一回家蹲个茅楼，刷个牙，上个厕所，洗个澡啊，照个镜子啊，一边就亮着灯，这边还放着歌，不够忙活的啊。人家不能说安安静静的蹲个茅楼吗？啊，就这么忙，这么忙的啊。然后呢，他说这个感觉就是有点那什么，有点闲置了。然后呢，还有是电动晾衣架，电动晾衣架几乎不用，都是过年呢用来挂灯笼。可能也算是用了一用啊，这个我好悬入坑。我家买房当时装修的时候，那时候刚兴起电动晾衣架，我看了好几个品牌啊，那个时候价格还不像现在那么便宜呢，那时候都得是2-3千的，现在我看1000多几百都有了啊，那时候挺贵的，我差不点就买了啊，都心动了。
后来买这个手摇的。因为啥呢，我当时看一个评论说他那个东西啊整整有的时候他不好使，我也拉倒吧，挺占地方的 啊可高级了，还能吹风又能烘干。然后这是七一，另外一个好像是我家有点一个特殊原因什么的，就是在阳台那个地方吧留电线的位置了，但是留偏了。人家最好是什么呢，在你这个阳台啊放电动晾衣架这个地方呢，你最好你是哎居中，你放晾衣架的这个位置线呢走起来它也不明显，能藏里头去。我家当时这个线留偏了，是留着也是挂灯笼用的这个线，留了个线。他说你这玩意儿那你就得走明线了，那我说那拉倒吧。两个原因，一个怕它坏，另外一个就是走线没走明白。那时候就是电动晾衣架就没买，买的就正常普通那个升降手摇的那种的哈。后来发现那玩意儿也坏，为啥摇摇之后它那个里头钢丝啊容易绞筋，整整就拆一块了，一整就不好使了，就给卸了，大卸八块给它拆下来，拆下来之后自己重新捋线，然后再给它挂上。然后我再分享一个我母亲非得要买的一个小家电，就是刚才说那个豆芽机，信誓旦旦的说要给我们发豆芽，一共发过两次啊，一点不夸张，就发过两次，再没发过。好了，今天节目呢临时带凯的今天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 o'clock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1: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宋代诗人苏轼在《题西林壁》这首诗中是这样描写庐山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诗仙李白则似乎更倾心庐山的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那么庐山真的如同诗中描述的那样神秘美丽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丰子恺先生的脚步，一起去游历庐山。庐山是中华十大名山之一，又被称为匡山、匡庐，同时庐山也是江西首屈一指的名山，地处江西省庐山市境内，整个山体呈椭圆形，是典型的地垒式地块山，绵延着90多座山峰，群峰间散布着不计其数的岗岭、壑谷、岩洞、怪石，所以自古以来庐山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还有着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不仅如此，庐山还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首批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就是这样一个声名显赫之地，吸引着无数的旅者来到这里饱览风景，乃至不忍离去。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只疑云雾时，犹有六朝僧。这是唐朝诗人钱起的诗句，这位诗人告诉我们不可登。我们没有听他的话，在2个小时之内乘坐汽车登上了匡庐。这2个小时之内的气候由盛夏迅速进入深秋，上汽车的时候暑气炎炎，在汽车中先藏着扇子，后添加衣服，下汽车的时候已经有很大的凉意。开往第三招待所的汽车驶过正街闹市的时候，庐山给我的最初印象竟然是桃源仙境。土地平旷， 屋舍俨然，有茶馆酒楼，百货之属，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不过他们看见了我们并没有乃大惊，因为上山避暑休养的人很多，招待所满坑满谷，好不容易留下两个房间给我们住。庐山避暑圣地果然名不虚传。这一天天气晴朗，凭窗远眺，但见近处古木参天，绿荫蔽日，远处冈峦起伏，白云出没。有时一带树林忽然不见，变成一片白云冉冉而来，钻进了我们的房间里。上是幽人雅士，一定大开窗户欢迎他进来共住，但我还不能勉为俗人，连忙关窗谢客。我想庐山真面目的确不容易窥见，就因为这些白云在那里作怪。庐山的名胜古迹很多，据说共有200多处，但我们十天内游踪所到的地方，主要的就是小天池、花径、天桥、仙人洞、韩婆口、黄龙潭、乌龙潭等地方而已。夏禹治水的时候曾经登上大汉阳峰，周朝的匡俗曾经在这里隐居，晋朝的慧远法师曾经在东林寺门口种松树，王羲之曾经在归宗寺洗墨，陶渊明曾经在温泉附近的丽里村住家，李白曾经在五老峰下读书，白居易曾经在花径上咏桃花，朱熹曾经在白鹿洞讲学，王阳明曾经在舍身岩散步，朱元璋和陈友谅曾经在天桥作战，古迹不可计数。然而凭吊也颇伤脑筋，况且我又不是诗人，这些古迹不能激发我的灵感，跑去寻访也是枉然，所以除了成遍之外，大都没有专程去拜访。有时我的太太跟着孩子们去巡游探险了，我独自高卧在海拔1500公尺的山楼上，看看庐山风景照片和导游之类的书。山光照见，云树满窗，晨榭绝迹，凉生枕殿，倒是真正的避暑。我看到天桥的照片，游兴发动起来，有一天就跟着孩子们去寻访。爬上断崖去的时候，一位挂着南京大学徽章的教授告诉我，上面的路很难走，老先生不必去吧，天桥的那条石头大概已经跌落，就只是这么一个断崖。我抬头一望，果然和照片中所见不同，照片上是两个断崖相对，右侧的断崖上伸出一根大石条来，伸向左面的断崖，但是没有达到，相距数尺，仿佛一脚可以跨过去似的。然而实景中并没有石条，只是相距若干丈的两个断崖。我们所登的便是左面的断崖，我想这地方叫做天桥，大概那根石条就是桥。如今桥已经跌落了，我们在断崖上坐看云起，卧听鸟鸣，又拍了几张照片，逍遥地步行回公寓。晚餐的时候，我向管理局的同志探问这条桥何时跌落，他回答我说，本来没有桥，那照相是从某个角度望去所见的光景。啊，我恍然大悟了，那位南京大学的教授和我谈话的地方，也就是离开左面的断崖数十丈的地方，我的确看到有一根不是很大的石条向着天空中伸出去。相机镜头放在石条附近适当的地方，透视法就可以把石条和断崖之间的距离取消，拍下来的就是我所欣赏的照片了。我略感不快，仿佛上了广告的当。然而就照相技术而论，我不能说它虚伪，只是太巧妙了一些。天桥这个名字也古怪，没有桥 为什么叫天桥？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庐山之行。在韩坡口坐望扬子江，又看鄱阳湖，实在可谓天下壮观，不可不看。有一天，我们果然爬上了最高峰的亭子里，然而白云作怪，密密层层地遮盖了江和湖，不肯给我们看。我们在亭子里吃茶，等候了好久，白云始终不散，望下去白茫茫的一片，一无所见。这时候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芭蕉扇走进亭子里来，他听见我们五个人讲土白话，就和我打招呼，说是同乡。原来他是湖州人，我们石门湾靠近湖州边界云乡寺，我们就用土白话跟他聊起天来。土白话实在痛快，各个字入木三分，极其细致的思想感情也充分表达得出。这位湖州客也实在不俗，句句都动听。他说他住在上海，到汉口去看儿子，归途在九江上岸，顺便游一游庐山。我问他为什么带芭蕉扇，他回答说这东西妙用无穷，这好比济公活佛的芭蕉扇。因此后来我们谈起他的时候都称他为这好比济公活佛的芭蕉扇。因此后来我们谈起他的时候都称他为济公活佛。互相叙述游览经过的时候，他说他昨天上午才上山，知道正街上的馆子规定时间卖饭票，他就在11点钟先买了饭票，然后拿了酒瓶回到馆子里来吃中午饭。这顿午饭吃得真开心，这番话我也听得真开心。白云只管把扬子江和鄱阳湖封锁着，死都不肯让我们看。时候不早，汽车在山下等候，我们只得别了

0: 公活佛回招待所去。此后济公佛就变成了我们的谈话资料，姓名地址都没有问，再见的希望很少。我们已经把他当作小说里的人物看待了，谁知天地之间是有凑巧。几天之后，我们下山在九江的寻芦餐厅吃饭的时候，济公活佛忽然又拿着芭蕉扇出现了。原来他也在九江乘船返回上海。我们又互相叙述道别之后的游览经过，此公单枪匹马深入不毛之地，所到的地方比我们多得多。我只记得他说，有一次独自走到一个古塔的顶上，那里面跳出一只黄鼠狼来。他用湖州白话说，渠被吴吓了一下，吴也被渠吓了一下。我觉得这简直是诗，不过没有夜韵。宋朝杨万里有诗云，一行偶到无人处，惊起山禽我一惊，岂不就是这种体验吗？现在有些白话诗不讲夜韵，就把白话写成每句一行，一个淡字占一行，一个不字也占一行，内容不知道说些什么，我真不懂。这时候我想，倘若能说得像我们的济公活佛那样富有诗趣，不夜韵倒也没有什么。在九江的寻芦餐厅吃饭似乎跟在上海差不多，山上的吃饭情况就不同。我们住的第三招待所离开正街有三四里路，四周毫无供给，吃饭势必在招待所里，价钱很便宜，饭菜也很丰富，只是听凭配给，不能点菜，而且吃饭有时间限定。原来这不是菜馆，是一个膳堂，类似于学校的饭厅。我有四十年不过饭厅生活了，颇有一些返老还童之感。跑三四里路，正街上有一所菜馆，然而这菜馆也限定时间，而且供应量很有限，如果不是趁早买票，难免空着肚子游山了。我们在轮船里的时候，吃饭分五六班，每班限定20分钟，必须预先买票。膳厅门口写着请勿喝酒，有一个乘客说吃饭是一件任务。我想轮船里地方小人多倒也难怪，山上游览之区并不是学校或学习班，人们常年劳作，难得游山玩水，游性好的时候难免把吃饭延迟些，跑得肚子饿的时候难免想吃些点心。名胜之区的饮食如果能够满足游客的愿望，使大家能够畅游，岂不是美上加美吗？然而庐山给我的总是好感，在饮食方面也有好感。青岛啤酒开瓶的时候，白沫四散喷射，飞溅到几尺之外。我想我在上海一向喝光明啤酒，原来青岛啤酒的气儿足得多，回家赶快去买青岛啤酒，谁知道开出来跟光明啤酒一样，并没有白沫飞溅啊，原来是海拔1500公尺的气压的关系。庐山上的啤酒真好。丰子恺先生带我们走了一遭人文庐山，他的山，他的水，他淳朴的民风，潇洒恣意的游客，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诗篇之外的庐山，一个更有人情味的庐山。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到了尾声，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不见不散。
1: 五核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

德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

0: 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封段、封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

0: 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地形控制等长期难题。
0: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2: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4: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3: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5: 转咗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6: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3: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近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7: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8: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0: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9: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1: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9: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1: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9: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8: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8: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平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2: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3: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生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6: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4: 特朗普表示

0: 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1: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0: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乙方遵守协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2: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4: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4: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受高温 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4: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7 o'clock p.m.
1: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林口市灞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3: 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1: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2: 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4: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灞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琼岳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林口灞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5: 林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灞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5: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灞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真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三寸气在千般好，一旦无常万事休，有花堪折直须折，万缕千愁一笔勾。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呢，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欢乐群英会，顾名思义，希望给您带来欢乐。就像我们刚才定场诗的最后一句，希望您万缕千愁一笔勾。在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请出高英培、范振玉二位给您带来一段相声。之前呢，同样是在这个系列当中，咱们听到过一段高英培、孟凡贵和说的鱼儿问答，也叫双鱼问答，那是非常的精彩。那今儿咱们听到的同样也是跟鱼有关，这段相声就叫钓鱼，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尤其是烙糖饼这个情节非常的生动。咱们话不多说，赶紧请出这老二位。
7: 这回我们给您表演一段
5: 这个相声啊，
7: 就是语言的艺术。
5: 哎，对了，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可不简单
7: 哦。首先来说，得要具备几种条件。
5: 都要什么条件？要求我们的演员呢，五官相貌得端正。
7: 对了，
5: 最主要的呢是眼睛
7: 哦，
5: 必须得要眼神好。
7: 对，
5: 口白还得要清
7: 哦。
5: 而且呢，各方面的知识都得要有，
7: 哎，得明白，
5: 因为它是个综合性的艺术
7: 哦。
5: 我们这个工作很不简单。
7: 是啊，
5: 可是有的人呢，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7: 谁呀？
5: 我们街坊就那样。
7: 哦，怎么回事？
5: 我们街坊啊，他是天津人
7: 啊、哦，
5: 说话都是天津的口音，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7: 好、
5: 哦，没事见着我面啊，老跟我聊天。
7: 哦，聊什么？
5: 他一说话，哎，我说，刚才。刚才有功夫、啊、我跟你一块儿咱们掺和掺和怎么样？
7: 什么叫掺和掺和？
5: 要打算跟我们掺和掺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您呢可掺和不了，我们这是艺术。
7: 得了得了，别来贼劲儿了，嘛艺术啊。
5: 你们那玩意儿有吗？

0: 了。
1: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是看什么工作都容易。
0: 哦，实际呢，
1: 把它搁在哪儿哪儿也不行。
0: 哦，能说不能干。
1: 您拿我们院里的西屋里住着两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在业余的时候啊，有个共同的爱好。
0: 爱好什么？
1: 爱好钓鱼。
0: 哦，钓鱼。
1: 这个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
0: 啊，
1: 这玩意儿啊你得沉住气，来个鱼竿啊，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的挡着去。
0: 哦，
1: 也许呀、啊、夹在这儿，也许呢就插在树上，抽着烟呢看着书，多着这个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0: 哎，
1: 慢性子，
0: 哎，得有涵养。
1: 急脾气也钓鱼去
0: 啊，
1: 河边一呆，
0: 走，
1: 这怎么
0: 走？
1: 哎，怎么上不来呢？
0: 走，
1: 哎、一会儿还上，怎么上不来呢？上不来没关系，干脆我歇下去。
0: 下去干什么？
1: 下去摸去了，他那儿，
0: 这是钓鱼吗？
1: 摸鱼呢？
0: 这不行。
1: 人家西屋两家啊，没事老钓鱼。
0: 嗯，
1: 回来呢就在院里头熬鱼吃。他爱人呢看着眼馋了，
0: 哦，
1: 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
0: 你哎，怎么叫二哥他爸爸？
1: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哥。
0: 哦，指着孩子叫。
1: 对了，
0: 嗯，
1: 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人媳妇俩大哥呀，没事你老钓鱼去，或者有脑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哏儿啊，这个。
0: 哦，看着哏儿啊。
1: 啊，咱们哪甭说脑鱼啊，咱们哪们来顿鱼汤的，对吧？
0: 是。哎呀，还够馋的。
1: 他呢可就接过来了，猫爷，老钓鱼呀、啊，嘿，我也不是催，我不去就完了。我要去人，我到了我闭着眼我拿个百八十条来。
0: 拿多少？
1: 这钓鱼有钓个百八十条的吗？
0: 我没见过。
1: 他爱人一听高兴，俺要告诉他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
0: 哦，
1: 可真不含糊，出去之后花六块钱买个鱼竿，
0: 还真下本。
1: 一进门，哎，谁？二他妈妈，你给我烙汤饼。
0: 烙汤饼干什么？
1: 我钓鱼去。
0: 哦，饿了好吃啊。
1: 哎，拿面口袋我改一豆子
0: 干什么用？
1: 搁鱼。
0: 面口袋装鱼啊？
1: 对了，没告诉你吗？闭着眼拿个白马石挑了，切就算行了。
0: 哦，有把握。
1: 真不简单，早晨七点半走的，下午四点半他回来的。
0: 钓多少？
1: 一条没钓来。
0: 好嘛，白去了。
1: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要告诉他爸爸你钓来了。他钓嘛，别提了，咱去晚了。我到了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0: 什么过去了？
1: 这鱼有论波的吗？
0: 没听说过。
1: 这波过去了，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0: 哦，明儿有一波。
1: 哎，有嘛事啊，我跟你调明儿那波去吧。啊，明儿早起再说吧，听见没有？你先睡觉吧。第二天早晨，哎，飞二他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0: 俩了。
1: 哎，照着我多搁点功夫。还是那终点走的，又是那终点回来的。
0: 这回钓多少？
1: 一条没钓来，
0: 还是白去。
1: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要告诉他爸爸你钓来吗？钓嘛，别提了，到那儿我真还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杆儿，哎，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0: 这个寸劲儿啊，
1: 好家伙，急得我这身汗呢。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0: 哦，明儿有一波。
1: 嗯，明儿这波可太好了，我给你钓明儿这波去。哎，明儿我再钓不来，听见没有？你上河里顶着捞我去。
0: 干什么要自杀呀？
1: 他要跳河。
0: 呵，
1: 正在这阵儿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在他们屋里串门
0: 啊，
1: 打算借这个机会劝劝他。
0: 是啊，
1: 大哥，我劝你吧。你看人西屋俩大哥老钓鱼呀、啊，人家懂啊，人家是个慢性子，像你这急脾气你可钓不来呀、啊。你说你在院里说了多少大话了，哪样是你办成的？往后像这路话少在院里说，钓不来多寒碜呢。
0: 哎，这可是好话。
1: 他倒跟人急了，
0: 他急呀、啊。
1: 哎，姥姥，你也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到我这钓不来。我告诉你，姥姥，就从你的说法我钓下，明儿我再钓不来，我不在街门口住了。我从你了，我搬家，你了这鬼。那个谁，二妈妈，那个老撒汤饼，
0: 撒了，
1: 改撒汤饼了。
0: 呵，
1: 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呀，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鱼呀、啊，你是一条没钓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0: 可不撒汤饼了吗？
1: 第三天七点半走的，八点半他不钓了，
0: 不钓了，
1: 扛着鱼竿奔鱼市儿。
0: 鱼市儿，
1: 上鱼市儿里学嘛去
0: 啊！
1: 一进鱼市儿，把卖鱼的吓一跳。

0: 哟，这位怎么调我们这儿来了？
1: 他还过来问呢。哎，杂会长，这多少钱一斤？
0: 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呀？
2: 是啊。
1: 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斤。
0: 1.4斤，活吗？
1: 您瞧啊，个个活。
0: 哎，还很不含糊啊，个个活。
3: 妈，腻了，腻了，给我舀4斤，
0: 咱来1块钱的。
3: 哦，
0: 你给舀4斤，
1: 人给他舀4斤鱼。4斤给您搁哪儿？
0: 别搁哪儿腻了，分量够吧？
1: 您瞧啊，4斤高高的，
0: 嘛4斤高高的，
3: 你再饶一个，再饶一个，
0: 是什么人格啊？
1: 非叫人饶一个不可。
0: 嗯，
1: 没办法，4斤高高的人又饶他一个，看给您搁哪儿？到兜子里头，到兜子里头。
0: 嘿，这就算行了，这波就算我赶上了，我看
3: 还赶上了呢，去
1: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
0: 嗯，
1: 到家进门就这嗓子，把同院人都给喊出来了。
0: 哦，
4: 我说二个他妈妈，你被大木喷的，给我拿出来！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3: 哎，他嚷什么？
1: 叫同院的知道他调来了。
3: 哦，这是卖派。
1: 哎，
3: 呵，
1: 一嚷嚷，同院的都出来了，
3: 老了也出来了。
1: 哦，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3: 怎么？这鱼一见水是个个活。
0: 好，
1: 他可就忘了一样。
3: 什么？
1: 买的鱼啊，跟钓的鱼不一样。
3: 怎么呢？
1: 这钓的鱼啊，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
3: 嗯，
1: 买的鱼啊，它一边大。
3: 哎，对呀，
1: 老了越看这鱼越纳闷。
3: 嗯，
1: 大哥，你这鱼都一边大呀？
0: 啊，对了，姥姥，这波都一边大你了。
1: 这叫技术，不一边大咱不钓。没告诉你了，闭着眼拿个白把式钓了去。
3: 哦，
0: 哎呀，不对吧，大哥，
1: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
3: 啊，
1: 他可急了。
3: 哦，
1: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0: 哦，
1: 他们都掉了，到我这埋的。我告诉你姥姥啊，打那天你了就说我可没说你了别的，对吗？你了，咱们可在院住这么些年了，咱可都老娘们了。我告诉你了啊，
3: 嚯，
1: 你了要照这样说我，怕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上可缺大德了。我告诉你，
3: 嗨，
1: 你看这怎么叫埋的呢？他自己爱人一琢磨，在院里栽着跟他干嘛呢？
3: 可说呢，
1: 打算借这个机会给打个圆盘。
3: 嗯，
1: 哎呀，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啊，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您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买的？这怎么是买的呢？是掉了的，是掉了的。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哎，你掉了会有2斤多。
3: 嗯，
1: 他接过来了，妈呀，
0: 2斤多，4斤还搞搞的了
3: 啊！
0: 你不行你问去，就借个人掌柜还饶一个了。
3: 嗯，还是买一个。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6: 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里来。我们的群里啊，有一位来自山东荣城的听友，前段时间呢跟小楼说想听到一段五官争功，不知道这位朋友此时此刻是不是也在收音机旁或者在电脑面前，通过电波和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下面的时间就来为你安排播出这段马季、赵岩、刘伟、冯巩、王金宝合说的五官争功。
7: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8: 脑袋，
7: 哎，走，哎呦，您好，
8: 还认识我吗？
7: 我可不敢认了。
8: 不是，
7: 请问您贵姓啊？
8: 我姓演。
7: 姓什么？
8: 姓演。
7: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8: 头一句是吧？
7: 哪句啊？
8: 赵钱孙演。
7: 没听说过啊。
8: 不是，
7: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8: 啊，周吴郑演，
7: 周吴郑王，
8: 冯陈楚演。
7: 你别楚了啊，你不怕楚瞎了？
8: 不是，我
7: 你叫什么名字吧？
8: 我叫眼睛。
7: 眼睛。
8: 哎，对对对。
7: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8: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7: 别问，
8: 不是，我就问问。
7: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我这是眼睛，
8: 我就是您的眼睛，
7: 您就是我的眼睛。
8: 对对对，
7: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 你上这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7: 啊！
2: 我来看看您来。
7: 哎呦，谢谢您，您、啊、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2: 坐下
7: 啊，坐下看。
2: 啊、
7: 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们不是
9: 您在这儿呢？
7: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9: 您好，您好，您还认识我吗？
7: 哎、你也问我这句啊？
9: 啊，
7: 不敢认了。
9: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7: 请问您贵姓啊？
9: 我姓鼻
7: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9: 啊，
7: 百家姓有您那姓吗？
9: 有
7: 哪句啊？
9: 赵钱孙鼻，
7: 这没听说过。
9: 啊、
7: 赵钱孙衍，
2: 我、哦、孙衍家主。
7: 你叫什么名字吧？
9: 我呀、
7: 啊，
9: 叫鼻子。
7: 鼻子
9: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7: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干嘛来了？
9: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7: 啊啊，
9: 我来呀、啊，闻闻您。
7: 闻闻，行行行，甭闻了，坐那儿啊，坐那儿。
9: 哎，
7: 我这个梦呢？
9: 啊，
7: 我怎么又来一个？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9: 您在这儿呢
7: 啊。
9: 我吗？
7: 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9: 啊，
7: 我不敢认了。
9: 您这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7: 请问您是谁？
2: 我是你耳朵。
9: 啊，我耳朵也来了。
2: 来来来，
7: 哎呀，您上这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7: 啊！
2: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7: 啊、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2: 您在这儿呢。
3: 这位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2: 我认识你。
3: 认识
7: 你不是赵岩吗？
3: 啊，不
7: 啊，
3: 我哪是赵岩呢？
7: 你不是赵岩吗？
3: 再好好看看。
7: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3: 你那眼睛怎么了？
7: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
3: 啊，我呀
7: 啊，
3: 姓嘴。
7: 姓嘴。
3: 哎，
7: 叫什么呀？
3: 叫嘴呀。
7: 你叫嘴嘴。
3: 对，没听说过
7: 嘴嘴、啊、
3: 不像话、啊、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7: 啊。
3: 我就是你这张嘴。
7: 哦，你就是我的嘴。
3: 不错，
10: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3: 你大吃八方嘛。
7: 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3: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7: 啊！
3: 我来啃啃你呀、啊
7: 哎！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3: 啊，亲热亲热，
7: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3: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9: 跟您呢祝贺来了，
2: 祝贺您取得成绩，
3: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7: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9: 哎，
7: 啊，
9: 这您还不明白吗？
7: 怎么回事？
9: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7: 哎呦，这厉害！
2: 我可听说了。
7: 听说什么了？
2: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7: 你说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2: 您还拿了不少奖金，
9: 你看见了？
2: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7: 真他妈的！
3: 不是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7: 啊，
3: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7: 哎，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10: 再
7: 怎么荣誉怎么得来的？
2: 啊，
7: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3: 我呢？
7: 啊，
9: 我呢？
2: 我呢？
9: 我呢？
7: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9: 啊！
7: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9: 哎，忘恩负义，
2: 过河拆桥，
3: 念完经打和尚，
2: 吃饱了就骂厨子、啊、
7: 哪那么多废话、啊、
9: 我可告诉你脑袋
7: 啊，
9: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7: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9: 哎，那您说说
7: 啊，
9: 谁的作用最大？
2: 谁是五官之首？
3: 谁该立头功？
2: 这头份奖金归谁？
3: 对了，
7: 你们这问题我怎么解答
3: 啊？
7: 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手头功，谁二功，谁、哎、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9: 胡说，
2: 放肆无礼。
7: 哎，
2: 撑的。
7: 不干
9: 了，我可告诉你
7: 啊，
9: 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
7: 啊，
9: 那全仗着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7: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9: 太有关系了。
7: 你说说，
9: 你想啊
7: 啊，
9: 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7: 是啊，
9: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
7: 哦，
9: 我有一天不干活，
7: 嗯，
9: 您就受不了。
7: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9: 白天咱就不说了
7: 啊，
9: 到晚上也一样啊。
7: 晚上怎么了？
9: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7: 休息啊，
9: 眼睛也闭上了，
7: 对，
9: 嘴也合上了，
7: 啊，
9: 耳朵也歇着了，
7: 对，
9: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7: 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9: 再者说了
7: 啊，
9: 您从小长这么大
7: 啊，
9: 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7: 这倒是，打一生出来我有就有这玩意儿，
9: 是不是？
7: 这玩意儿还原装的。
9: 对，
2: 您太搞笑了。
9: 我的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7: 怎么叫嗅觉器官？
9: 哎啊，有我这鼻子啊，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

0: 哪叫臭不是？
1: 得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
0: 哎，要没我这鼻子
1: 啊，
0: 不客气说，
1: 怎样？
0: 您一饿了，
1: 嗯，
0: 您就上厕所了。
1: 哎呀，
0: 不用了，不用了。我往这儿
1: 干嘛去？
0: 您闻不出味来呀。
1: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0: 重要？
1: 哎，
0: 那我得问问你了。
1: 问什么？
0: 既然我的鼻子这么重要
1: 啊，
0: 那为什么在那孝兴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
1: 那我怎么提呀？
0: 啊，
1: 我上来我就这么讲
0: 啊，
1: 同志们，评我为孝兴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挂得上吗？这个啊，
0: 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1: 您鼻子很重要。
0: 哎，
1: 您说您，哎，你怎么了？
2: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1: 我没那意思。
2: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1: 怎么呢？
2: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1: 哎，对对对，
2: 对不对？
1: 对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这马季聪明，
2: 哎，
1: 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2: 我跟观众交流感情，用我表达喜怒哀乐。
1: 是，
2: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1: 什么毛病啊？
2: 就这样
1: 啊，
2: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1: 你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2: 怎么了？
1: 啊，
2: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1: 啊，
2: 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干了，脑袋
1: 怎么着？
2: 我还告诉你
1: 啊，
2: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1: 缺德眼睛
2: 啊！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
1: 是
2: 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1: 是，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2: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1: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2: 是不是啊？
1: 哎，
0: 没关系，没关系
1: 啊，
0: 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1: 不行
0: 不啊，
1: 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0: 哎
1: 啊，
0: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1: 我长个狗鼻子，像话吗？你这
2: 不行啊，博士，您甭听，您就、
1: 啊、
2: 您就对我好点
1: 啊，
2: 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
1: 哦，怎么报答我？
2: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睁一眼闭一眼。
1: 我办个坏事吗？
2: 就这么
1: 这话，
2: 怎么
1: 行？
2: 我的眼睛很重要，
1: 胡说。你怎么了又？
3: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1: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3: 啊，
1: 嗯，
3: 说什么
1: 啊？
3: 眼睛重要
1: 啊？
3: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1: 我没那么说呀、啊。
3: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1: 信息机构？
3: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1: 对对对，
3: 没我这耳朵
1: 啊，
3: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1: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3: 什么叫唱歌？
1: 听不出来。
3: 什么叫唱戏？
1: 不懂。哇哇哇！
3: 这什么呀？
1: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3: 对啊
1: 啊！
3: 要是没我耳朵
1: 啊，
3: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1: 对。你怎么说话你啊？
3: 啊，你从小长这么大
1: 啊，
3: 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
1: 嘿嘿，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3: 还不说这个了
1: 啊，
3: 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1: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3: 那当然啊，
1: 跟您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3: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
1: 啊，
3: 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1: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3: 靠嘴说
1: 啊？
3: 说什么呢？
1: 没听出来，
3: 就是啊，
1: 啊，
3: 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
1: 啊，
3: 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1: 啊，说的什么意思？
3: 他说呀，
1: 啊，
3: 你小心点
1: 啊，
3: 我爱人在后边。
1: 哎呀，
3: 叫
1: 我第三者插足啊，叫
3: 啊，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1: 耳朵对我不错，
3: 可是你啊，
1: 可是，哎，
3: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1: 我呀，
3: 你对他们什么样？
1: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啊？
3: 一视同仁
1: 啊！
3: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1: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3: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1: 是啊，讲卫生啊。
3: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1: 啊，爱护点嗓子。
3: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1: 戴个帽子显得精神。
3: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
1: 啊，我还真没给那耳朵买过什么、啊。
3: 不买没关系
1: 啊，
3: 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1: 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抱
3: 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1: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3: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0: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1: 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0: 你甭管
1: 啊，
0: 你说清楚，你今天能不能说？
1: 行了，
2: 我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呀？这
1: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2: 他委屈我不管呢
1: 啊！
2: 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1: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0: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1: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0: 哎，糊涂。
1: 哎，怎么回事？
3: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1: 说他们呢？
3: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1: 别听见了，
3: 不像话。
1: 就是
3: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1: 啊。
3: 咱们是个整体。
1: 对，
3: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
1: 儿。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3: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1: 就是嘛，
3: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1: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3: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
1: 哎，你现在就争上了。
3: 我还用争吗？
1: 你怎么争的吗？
3: 我是什么呀？
1: 你是嘴啊。
3: 我的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1: 哎，有什么重要的？
3: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1: 说，
2: 我拿哪儿说呀？
3: 还是的，
1: 嗯，
3: 靠我这嘴。
1: 对对对，靠嘴。
3: 你抽根烟，
1: 嗯，
3: 也得靠我这嘴。
1: 是啊，拿耳朵抽，缩得进去吗？
3: 哎，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1: 对对对，
3: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1: 全靠嘴。
3: 你说个瞎话，
1: 哎，
3: 靠我。
1: 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3: 反正我这嘴重要，
1: 嘴是确实重要。
3: 笑星评比会上
1: 啊，
3: 评委说得清楚，
1: 怎么说的？
3: 说您口齿伶俐
1: 啊，
3: 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对，
3: 说您吐字清楚，
1: 哎，
3: 也是夸我这嘴呢。
1: 也是这。
3: 说您嘴皮子利索，
1: 嗯，
3: 还是夸我这嘴。
1: 对对对，
3: 甭说这个
1: 啊，
3: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1: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3: 多新鲜呐！
1: 啊，
3: 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3: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对，是用嘴。
3: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哎，用嘴。
3: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1: 哎呦，不得。行，您嘴下留情吧。
3: 我这嘴怎么样？
1: 好，
3: 啊，
1: 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3: 重要
2: 了，不干了。
4: 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我啊。我
1: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2: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
4: 啊？
2: 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1: 我
2: 你就向着那嘴，
1: 我怎么向着他了？
2: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啊？
1: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啊，
2: 行了，鼻子，
1: 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那味儿先让你闻跑了，还不知足呢？
2: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1: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4: 你们别说了，
1: 啊，
4: 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
1: 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
2: 儿
1: 啊？这里
2: 让这点好处，
1: 啊，
2: 全落他嘴
1: 了。哎，行了，光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4: 我说什么？对了，我耳朵还扎
1: 耳朵扎呢。是啊，把你耳朵扎疼了，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4: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
2: 哎，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1: 受着吧，受着吧。哎
2: 啊，我再问问你，
1: 问什么？
2: 你抽烟的时候
1: 啊，
2: 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1: 这废话，
2: 啊，
1: 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2: 你收烟钱，
1: 啊，
2: 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
1: 啊，行了，
4: 啊，
1: 行了，眼睛，你不错了。庄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4: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1: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才听得着啊。
5: 对对对，
2: 庄家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1: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2: 我怎么了？
1: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伤风没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儿啊你！
5: 真是的。
2: 我再问问你，
1: 还问什么？
2: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1: 哎，这是你的毛病。
3: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5: 对，
4: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1: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4: 那么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1: 你的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2: 得，
1: 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

0: 底就打起来了。
1: 脑袋，我对你有意见。
2: 对我有意见？怎么了？
1: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2: 是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的。
1: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2: 怎么调法啊？
1: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2: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1: 反正我得最高
3: 啊。脑袋啊，
4: 我对你有意见。
2: 你有什么意见？
4: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2: 好，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1: 脑袋，我刚才原主，我请求上吊。
2: 哦，你意思你也上来？好嘛，
3: 脑袋，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2: 耳朵也指着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1: 你们碰上这么像我的，
2: 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我琢磨过来了，你们几位全走了，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5: 跟您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五官争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是连着听了两段相声，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来听一段古曲，这是一段京韵大鼓，来自骆玉笙前辈演唱的一段《和氏璧》。小罗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提起这玉璞，此乃是带鞘的玉石，是否珍宝必须拨开细看。玉璞啊玉璞，你生长在楚国之地，我要把你献给大王，雕琢成器，方算我辩护为国效力也。

派大臣问详情，老人家因何如此的悲痛，莫不是双足被截痛残生？卞和抬头把话讲，个人的伤残无足重轻，我痛啊正值子民反遭诬陷，我痛啊

忠贞贤士蒙受不公，我同那庸才误国昏君短见，我同那时欲不分真理难明。大臣闻听回宫启奏，楚文王派遣车马把汴河接应，文王传旨把御将唤，快将那凿栈备好。

0: 伴随着骆玉笙先生非常优美的京韵唱腔，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呢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明天的同一时间，各位依然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约您，咱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八月十八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率队调研推进我区渔船木改钢工作，现场办公解决问题，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落细。在新航船厂，调研组实地查看企业生产情况，针对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现场研究解决方案，要求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加强资源对接，支持企业发展。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我区渔业安全、渔船木改钢及简船转产工作推进情况汇报，围绕手续办理、贴息政策落实等事项逐一梳理，现场交办，明确责任。调研组强调，要建立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形成闭环的工作机制，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指导企业规范生产，守牢安全底线，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渔业转型升级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做实做细群众工作，确保渔船木改钢与简船转产工作严格按照时间节点高效推进。针对开海前准备工作，调研组要求要统筹调配人力物力等资源，建立健全海上安全作业保障机制，全方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区领导唐刚、戴伦富参加调研，初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我区芦屯镇杨屯村正迎来甜桃的丰收季，依托独特的微酸性土壤和海洋性半湿润季风气候，这里的桃因为品质上乘，吸引了各地客商纷至沓来。漫山遍野的致富果不仅鼓了果农的钱袋子，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活力。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芦屯镇杨屯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桃林，金黄的毛桃压弯了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箱售卖，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0: 走进这片生机勃勃的果园，一簇簇黄澄澄的毛桃掩映在绿叶之间，宛如一盏盏小灯笼。杨屯村三面环山，拥有独特的微酸性沙质土壤和较大的昼夜温差，这种天然环境极利于桃子糖分的积累。近年来，村里大力推广科学疏花疏果和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让桃子不仅个头大、色泽好，还口感脆甜爽口。
2: 我种的是北京18号，今年是150-160棵树，大概是2万多斤左右，产量挺好，

0: 价钱是2块钱一，完事儿的今年整体来讲很满意。
1: 张英家的果园正是杨屯村甜桃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全村桃园面积达6500亩，年产鲜桃2000万余斤，人均带来12000多元的收入。得益于好品质，这里的桃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2: 我们鹿山镇杨屯村的桃质量非常的好，甜脆，有大批的客商到我们杨屯村来采购，陆陆续续的车有的是。
3: 在这个地区装10多年了，桃的质量非常好，受广大百姓的欢迎与认可。
1: 杨屯村甜桃不仅有早熟的春雪，还有肉质细腻的沙红、硬绒耐运的油渍，以及汁多味浓的九宝等十几个优良品种。特别是远近闻名的14号品种，以果形个大、色泽鲜红、风味浓甜而著称，成为了市场上的抢手货。丰富的品种结构让杨屯村的鲜桃供应期长，市场竞争力强。迎来丰收季，村委会也提前做好了统筹规划，全力打通销售最后一公里。
2: 接下来村里会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协调好采摘用工、车辆通行和包装场地，让果农卖得舒心，果商受得放心。
1: 暑期尾声，旅游客流与学生返校客流双向叠加，旅客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高铁鲅鱼圈站、熊岳城火车站结合各自客流特点与出行需求，优化服务举措，以细致、暖心、高效的服务，全力护航旅客暑运平安顺畅出行。暑运期间，高铁鲅鱼圈站就医返程、老年出行等旅客数量显著增加，车站依托海浪花党建志愿服务品牌，针对性升级重点旅客专项服务，提前增配多台轮椅设备，可满足同一车次多名重点旅客同时使用需求。
4: 我自己出门吧，这个怕不方便，没想到工作人员能够推上来，服务态度还很好，我感觉很意外，也很惊喜。
5: 暑运期间，老年病患重点旅客增多，轮椅使用频次非常高，有时候一趟车就有好几位旅客同时需要。我们海浪花志愿服务队全员在岗，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重点旅客提供进站、候车、乘车全程陪护服务，同时联动红十字会对站内 AED 设备、应急药品全面检修补充，确保突发情况应急可用，为旅客出行筑牢安全屏障。
1: 海浪花志愿服务队是高铁鲅鱼圈站特色党建服务品牌，今年暑运以来，车站日均接发旅客约7900人次，志愿服务队累计响应处置重点旅客工单求助300余人次，帮助旅客找回遗失物品100余件。针对旅客候车、手机充电的高频刚需，车站盘活候车室闲置区域，全新打造便民快充服务区，新增数十款适配各类电子设备的快充接口，并配套休闲吧台座椅，让旅客可以安心落座，便捷充电，舒适休憩。同时，车站动态监测，适时调控候车室温湿度，为往返旅客打造清凉舒适的候车环境。暑运客流高峰时段，熊岳城火车站候车大厅新增的便民充电桩备受旅客青睐，解决了以往候车期间充电难的问题。目前，熊岳城火车站日均接发旅客约6000人次，便民服务举措有效满足了客流高峰时段的出行需求。
6: 准备去沈阳旅游，然后正好手机赶上没电了，想找个地方充电，就正好看到这个免费充电桩，然后就觉得挺便利，就来充一下。不然这一趟列车好几小时的车程，手机没电还挺难受的。
7: 朝家里面充的电有时候不够用，看这儿有充电，我说哎，这个有个自主充电区小区的区，我感到还挺高兴，挺暖的哇。
1: 针对普速列车老年旅客占比偏高的特点，车站将适老化便民服务作为今年暑运服务的重点工作，破解老年旅客出行痛点难点。
8: 今年暑运我们立足车站实际，针对老年旅客出行不便的问题，我们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我们提前安排4人合力推送轮椅，全程做好帮扶重点旅客。

0: 保障行动不便旅客安全便捷乘车。
1: 今年暑运期间，熊岳城火车站新增京亭开往苏州方向的 K435 三次临时旅客列车，为适配客流增量，车站加密站内保洁消杀频次，抓实空调设备运维保养，持续优化候车环境与出行体验，一项项贴心细致的便民举措，让车站在暑运中尽显温情温度。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粤，多彩万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

0: 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小孩干嘛呀？
4: 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你。
3: 哎，今天的车有点
5: 是不是太
6: 好了？不是好
7: 人又就在曝光
3: 了。今天怎么不正
8: 面？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啊？
9: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10: 风波。
11: 差点
10: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12: 我喜欢你。
13: 是 yes， 那么义不容辞；如果答案是 no， 那么负责是情分，不负责是本分。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公司雇你是先要把本职工作做好，不可喧宾夺主。第二问，如果不负这个责，会对我有什么影响？这个影响包括未来在公司的发展轨迹，你会获得或失去的东西，你和兄弟部门的工作关系，和老板的上下级关系，和客户的合作关系等等。用穷举法，尽量一个不落的都列出来。第三问，这个事情做好了和做砸了分别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做好了是更容易受到直系老板的青睐，还是获得同事的褒奖？做砸了会不会让自己背锅，成为了别人的替罪羊？一定要把这些可能的后果都提前的预想到。其次是人情边界，职能边界是写在纸面上明码标价的东西，但是有些事情啊是处于模糊地带的，说跟你完全无关吧也不是，但也不是百分之百都和你相关。这时候负责更像是一场职场情商的手段，如果你承担了本不该你承担的责任，那么要让那个本该承担责任的人清楚意识到你这是卖了他一个人情，而不会长此以往如此。我以前有个同事，因为能力很强，经常会被卷入到各种大项目里，做着做着不小心就变成了核心人物，然后呢本不该他做的事情慢慢的都丢到了他这边来。可是他既不会全盘接受，也不会全盘

能拒绝，而是先和项目负责人谈清楚自己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在自己的本职范围和对方的期望中取一个中间值。例如他在项目中的角色只用完成两项工作，但对方期望他能负责五项工作，那么这时他就会提出来自己负责三项工作，这多出来的一项工作就是他卖给对方的一个人情，并且他

职场名声。虽然你现在可能看不出他有什么回报，但是未来呢，却对职场生涯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除了这两个边界，最后还有一条做人底线，它是你的原则和下限。在这个底线之上的各种责任都可以有选择的去承担，但是在底线之下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妥协。我们都熟悉蜘蛛侠里的那句经典台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在职场上也是一样的道理。能力和责任是划等号的，多大能力承担多大责任，这两者之间不能相差太远。许多年轻人在自己能力还不够的时候急于在职场上表现自己，有时候啊，不是自己的工作也会抢着去负责，也许仅仅是想把事情做好而已，也许是想获得在公司更多的曝光机会。无论是哪一种心态，这都是一个上进的好态度，但不是一个有效的好做法。为什么呢？因为这无意间会侵犯到别人的领地，有时反而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得不偿失。我们来举个例子，我曾经收到一位听众的来信，向我诉说他在公司的困境。他的公司隶属一家知名营销传播集团，他所在的 A 部门平时经常要和隔壁的 B 部门和 C 部门合作。有一次给一位大客户做年度营销方案，本来他只需要负责市场调研和竞品研究部分，然后 B、C 两个部门的同事顺着他的工作成果继续发展接下来的媒介策略和创意延展部分就行。结果呢，他嫌人家做的东西没有达到他的标准，开会的时候直接跳出来让 B、C 部门的同事按照他的意思去修改。如果就事论事，其实他说的很多意见都有道理，但他的做法却是一副要取代人家自己上去干的架势，这就让 BC 部门的同事很不舒服了。人家表面上欣赏他的建议，可是背地里根本不理他，甚至还在老板那里投诉说他干扰部门工作流程。但实际上，如果把 BC 部门的工作全丢给他，他自己也搞不定。看得出来他是一片好心，想对工作负责，把事情做好，可这样的做法很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当你的能力还没有得到充分认可的时候，过于强硬的负责态度会起到反效果。这也是为什么职场上会有那么多吃力不讨好的情况出现。一方面呢，你超出自己的职能范围，负了不该你负的责任，本来就把一只脚踏入到了别人的领地，自然会让对方产生防御和抵触感。往不好的方向想呢，对方会觉得你是抢功劳来了，而不是帮忙的。另一方面，你的能力还没有达到能完全接管对方责任的层次，硬是要去负这个责，势必会占据你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甚至耽误了你的本职工作，两边都不能很好的顾及到，这样既上不去又下不来的尴尬状态，最后就变成了吃力不讨好。你觉得自己一片好心，人家却觉得你多管闲事儿。除非你能力超群，在对方一次次把事情做砸之后，能够一次就力挽狂澜，得到团队上下的一致认可，否则呢，还是量力而行。请记住，只有能力强的人才能承担更重的责任，否则容易搞砸。在未来漫长的日子里，你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会逐渐变成你的职场名片。当有人开始打听你的时候，会听到众口一词的话，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这句胜过任何浮夸的说辞和虚假的赞美，他是你未来行走职场时最好的注解。好了，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一个人看得够远，才能走得够远。老话说，烙饼再大也大不过烙饼的锅。一个人的成就再大，也大不过他的格局。所以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天赋，不是出身，而是格局。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这篇文章，标题是你什么格局就什么命。格局越大，心态越好。人加山等于仙，人加谷就等于俗。高度不够，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纠缠的都是鸡毛蒜皮。真正有大格局的人，视野广阔，志向高远，从来不为小事纠缠。曾国藩评判有功，升任二品大员。按道理，他的官教也应该从

蓝泥教换成绿泥教，以彰显身份。曾国藩觉得没有必要，他也不愿张扬，于是没让仆人换。结果他出门的路上，在一个窄巷里遇到了一顶绿泥轿，绿泥轿看到对面一个蓝泥轿居然不让路，顿时恼了，仆人气势汹汹地冲上去把曾国藩拖了出来，绿泥轿的轿帘也掀开了，那轿中的高官想看看谁那么大胆敢挡他的道，一看发现居然是曾国藩，那人连忙滚下轿子跪倒在曾国藩面前，不断地叩地连声说，大人恕罪，大人恕罪。虽然受了侮辱，曾国藩却没有生气，一把扶起这位官员，安慰他不必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他不会计较。王阳明说，持志如心痛，坚持自己的志向就如同心痛一样，念念之间一心都专注在痛楚之上，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说闲话管闲事呢？真正大格局的人，情绪稳定，心态良好，不纠缠不计较，一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正为如此，曾国藩创下了9年内连升10级的官场奇迹，成为一代名臣。格局越大，见识越高。所谓格局，格是格物致知的格，就是认识见识的意思。一个人的见识里往往就藏着一个人的格局，一个人格局的大小也决定着见识的高低。在评判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曾国藩和左宗棠都功不可没，但是两个人的方略差别很大。曾国藩每到一处稳下营盘，先求不败，因而行动迟缓。左宗棠打仗比较血性，也比较灵活，所以啊，经常骂曾国藩贻误战机。两人的格局不同，见识自然也不同。曾国藩看的是太平天国的国运，看的是大事。当时的洪秀全沉迷享乐，太平天国内部内斗不断，只要自己稳住，那敌人就完了。左宗棠看的却是一城一池的得失，一两场战役的胜败。可他没有想过，战争看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很多时候要拼人品，与其依靠血拼去赌一把，不如老老实实稳住营盘，围城困敌，只要不犯错，就是100%的胜利。孟子尽心上中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唯有登高才能望远。一个人站得足够高，格局足够大，才能高屋建瓴，见识不凡。格局越大，看得越远。国学大师钱穆老先生游一座古刹时，看到一个小沙弥在一棵历经百年风霜的古松旁种一棵观赏植物夹竹桃。老先生由此感慨地说，以前僧人种树时已经想到寺院百年以后的愿景，而今小沙弥在这里种花，他的眼光仅仅是想到明年呢。曾国藩说，谋大事者首重格局，一个人大事难成，不是才华不够，机遇不到，是因为心中的格局太小。小沙弥种花仅仅想到明年赏花，而僧人种植松树则是看到了百年之后的愿景。这就是见识的差别，有的人做事只看眼前的利益，有的人做事却看几十年的发展。下棋的时候，真正的高手都要往后看几步，提前想到对方可能落子的地方，并找到应对的方法。一个人看得够远，才能走得够远。谋大事者必要布大局，对于人生这盘棋来说，我们首先要学习的不是技巧，而是布局。大格局就是有足够大的视角去审视人生，站得更高才能看得更远，有大格局才能成大事。你什么格局就什么命，铁口直断的感觉，不过确实有一定道理。我是于飞，感谢收听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欢迎您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于飞期待你的分享。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们常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据史学家考证，我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从商朝开始，而《诗经》则是一部记录商朝之后周王朝社会面貌的诗歌总集。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难怪孔夫子也曾说，不读诗无以言。那么诗经究竟会给一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去认识一位熟读诗经而当上了太子的人。西汉刘向编了一本《说苑》，在其中的《奉使》篇中有一个关于魏文侯的故事。魏文侯的长子姬按照礼法应该被立为太子，但显然魏文侯不太喜欢姬，在姬还未成年时就把他封到中山去，让他离开国都宫城。姬到中山三年都没有回过国都，也没有和父亲见过面。姬有一个幕客叫赵仓堂，他对姬说，做人子的三年间都没有跟父亲请安，这是不孝；做父亲的三年间都不探问儿子，这是不慈。你为什么要让这种不对的情况一直继续下去呢？你要不要派一位使者去见你的父亲呢？中山君姬说，我早就想

这样做了，但能派谁去呢？赵仓堂就自告奋勇担任使者。问姬，那你知不知道你父亲喜欢什么？姬回答，父亲喜欢北狗和陈福。于是赵仓堂就带着北狗和陈福前去见魏文侯。到了魏国国都，赵仓堂谨慎地请人传话，说大皇子姬派了使者来，因为大夫们在上朝不敢擅闯，能否请魏文侯得空时接见。他又将陈福送进厨房里，把北狗交给了负责管宠物的人。听了通报，魏文侯很高兴，原来儿子知道并记得他喜欢什么，于是就召见了赵仓堂。魏文侯问姬好吗？赵仓堂回答道，喂喂，意思就是嗯嗯。魏文侯又问姬没有什么问题吧？赵仓堂仍然回答喂喂。魏文侯觉得不对了，说你对我的问题怎么如此敷衍呢？赵仓堂这才认真地说，您已经将我的主人封为中山君了，却在我面前直呼他的名字，因此于理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魏文侯吓了一跳，就换了称呼问中山君如何呢？这时赵仓堂才正式回答，我要来时中山君送我到郊外，身体很好。魏文侯再问，中山君现在长得比我高了吗？可见三年前姬被封到中山时个头还不高。赵仓堂的回答是，不敢和君侯相比，但如果将您的衣服赐给中山君，他穿起来应该很合身。赵仓堂用这种委婉的方式表示姬已经长得跟魏文侯一般高大了。魏文侯问，中山君平常读什么书？赵仓堂回答，他读诗经。魏文侯又问，那他喜欢诗经中的哪几首诗呢？赵仓堂显然是有备而来，回答他喜欢陈风和疏离。听了这个答案，魏文侯就念起陈风的诗句，比陈风欲比北陵，未见君子忧心轻轻，如何如何忘我时多。意思是在晨风中看到苍郁的森林，那景色鲜美，却抚慰不了见不到你而给我带来的烦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会把我都忘了？念了这几句诗，魏文侯感慨地说，中山君以为我忘了他吗？赵仓堂说，不敢，但他常常想念您。魏文侯接着又念出疏离的诗句，比疏离离，比鸡之苗，行迈飞飞，中心摇摇，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意思是因为心中有牵挂挣扎，我连走路都走不稳，了解我的人知道是烦忧让我变成了这样，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我有什么强烈的欲望。老天啊，竟然还有人这样误解我。念出诗来，魏文侯体会了诗的意思，就问赵仓堂，中山君在怨我吗？赵仓堂用完全相同的话应答，不敢，但他常常想念你。于是魏文侯将自己的一套衣服装好，让赵仓堂带回去给中山君，还特别交代要在天亮鸡鸣之前送到。赵仓堂照做了，中山君受赐拜领，打开一看，发现下身的长放在上面，上身的衣反而放在底下。中山君立时说，为我备车，我要进国去见我的父亲，我的父君召见我。赵仓堂吓了一跳，连忙提醒，君侯没说你要去啊，我离开时他只是给了我这套赏赐的衣服而已。中山君解释，父亲给我衣服不是为了给我御寒，这是他用委婉间接的方式让我进城见他，把衣裳颠倒放，让你鸡鸣前拿来给我，用的是诗经里的句子，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道之，自公昭之。
中山君来到国都，魏文侯非常高兴，摆了宴席，接着就将姬立为太子了。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接受过诗经教育的王公贵族常会使用其中的诗句来编码和解码，由此交流沟通，这样既能矜持含蓄地传递话语，也会使信息交换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当然，这一定是在熟读并且深刻理解《诗经》所蕴含的真正意义之上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台湾当代作家散文家齐君的一篇文章《粽子里的乡愁》。异乡客地，越是没有年节的气氛，越是怀念旧时代的年节情景。端午是个大节，也是母亲大忙特忙、大显身手的好时光。想起她灵活的双手裹着四角玲珑的粽子，就好像马上闻到那股子粽香了。母亲包的粽子种类很多，莲子红枣粽只包少许几个，是专为供佛的素粽。荤的豆沙粽、猪肉粽、火腿粽可以先供祖先，供过以后称之为子孙粽，吃了会保佑后代儿孙绵延。包的最多的是红豆粽、白米粽、灰汤粽，一家人享受以外还要布施乞丐。母亲总是为乞丐大量的准备一批，美其名曰富贵粽。我最最喜欢吃的是灰汤粽，那是用早稻草烧成灰铺在白布上，拿开水一冲，滴下的热汤呈灰褐色，内含大量碱。把包好的白米粽浸泡在灰汤中一段时间，大约一个晚上吧，提出来煮熟，就是浅咖啡色带碱味的灰汤粽。那股特别的清香是其他粽子所不及的，我一口气可以吃两个，因为灰汤粽不但不伤胃，反而有帮助消化的功能。过节时如果吃得过饱，母亲就用灰汤粽焙成灰，叫我用开水送服，胃就舒服了，完全是自然食物的自然疗法。母亲常说我是从灰汤粽里长大的，几十年以来一想起灰汤粽的香味，就神往童年与故乡的快乐时光。但在今天，到哪里去找早稻草烧出灰来冲灰汤呢？端午节那天，乞丐一早就来讨粽子，真是门庭若市。我帮着长工阿荣提着富贵粽一个个的分，忙得不亦乐乎。乞丐常高声的喊太太高声点儿，意思就是多给点儿。明里去了暗里来，积福积德保佑你大富大贵啊。母亲总是从厨房里出来连声说大家有福大家有福。乞丐去后，我问母亲他们讨饭吃有什么福呢？母亲正色道不要这样讲，谁能保证一生一世享福呢？谁又能保证下一世有福还是没福？福是要靠自己修的，时时刻刻要存好心，要惜福最要紧。他们做乞丐的并不是一个个都好吃懒做的，

0: 有的一时做错了事，败了家业，有的是上一代没积福，害了他们。你看那些孩子跟着爹娘日晒夜露的讨饭，他们做错了什么，又有什么罪过呢？母亲的话在我的心头重重地敲了一下。因而每回看到乞丐们背在背上的婴儿，小脑袋晃来晃去，在太阳里晒着，雨里淋着，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过。当我把粽子递给小乞丐时，他们伸出黑漆漆的双手接过去，嘴里说着谢谢你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我一身新衣服。他们有许多和我差不多年纪，差不多高矮，我就会想，他们为什么当乞丐，我为什么住这样的大房子，有好东西吃，有书读。想想妈妈说的谁能保证一生一世享福，心里就害怕起来。有一回，一个小女孩悄声对我说，再给我一个粽子吧，我阿婆有病走不动，我带回去给她吃。我连忙给她一个大大的灰汤粽，她又说灰汤粽是咬食的，我们没有什么肉吃啊。我听了很难过，就去厨房里拿一个肉粽给她。她没有等我，已经走得很远了。我追上去把粽子给她，我说你有阿婆，我没有阿婆了。他看了我半晌说，我也没有阿婆，是我后娘叫我这样说的。我吃惊地问，你后娘？他说是啊，她经常打我，用手指甲掐我，你看我手上脚上都有紫印儿。听了他的话，我眼泪马上流出来了。我再也不嫌他脏，拉着他的手说，你不要讨饭了，我求妈妈收留你，你帮我们做事，我们一同玩，我教你认字。他静静地看着我，摇摇头说，我没有这个福分。他甩开我的手，很快地跑了。我回来呆呆地想了好久，告诉母亲。母亲也是呆呆地想了好久，叹口气说，哎，我也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周全，世上苦命的人太多了。日月飞逝，那个讨粽子的小女孩，她一脸悲苦的深情，她一双吃惊的眼睛和她坚决的快跑而逝的背影，时常浮现在我的心头。她小小年纪是真的认命，还是更喜欢过乞讨的流浪生活？如果她仍在人世间的话，
1: 也已是年逾七旬的老妪了。
0: 人世茫茫，他究竟活得怎样，活在哪里呢？每年的端午节来临时，我很少吃粽子，更无从吃到清香的灰汤粽。
1: 母亲细致的手艺和琐琐屑屑的事，都只能在不尽的怀念中追寻了。

国文作家齐军的这篇《粽子里的乡愁》，我们在文章中感受到了作者对慈爱的母亲绵绵不尽的爱，对家乡、对童年的怀念，一幕幕往事都在关于粽子的记忆中显得温馨悲悯又苍凉肃静。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中，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鲜果自奔。蜘蛛罗网护体，蜀道鱼粮防身。麋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在幽州边界上，刘氏兄弟同是操戈，大打出手啊。刘守文是战败而逃，被追出去四五十里地，来了救兵了。契丹八部大首领阿保机的先锋官萧迪鲁带着儿子到了。刘守文看见契丹的军队，一马当先来到前边，在马上一抱拳：“我是昌邑军的节度使刘守文呐。”按说刘守文这身份不低，他怎么那么客气呢？他求着人家了。萧迪鲁一提马的嘶缰，往前走了几步，也是一抱拳。契丹八部大首领麾下先锋官萧迪鲁师爷：“刘将军，不必惊慌，闪躲一旁，待本先锋替你退敌呀。”哎呀，原来是国舅大人前来相助啊，刘某感激不尽呐、大恩不言谢。您要是帮助我退了追兵，重新夺回幽州，我愿以牛羊万头相赠啊。萧迪鲁心里话了：“重夺幽州，你想的还挺美，夺了幽州啊，还有你小子什么事儿啊？”他心里想的挺狠的，这脸上一点不挂。哈哈，刘将军呐、那就是以后的事了，目前呢，咱们先破了追兵再说，你们先退到一边吧，看看我契丹的将士如何的英勇。哎，是是是。刘守文带人退一边去了。就在俩人说话的功夫，赛典韦、袁行钦一马趟翻就追到了。他瞧见刘守文躲到契丹兵旁边去了，知道他们是一伙的，连忙一勒丝缰，对面契丹的人马为何来到我幽州地界？本将军乃卢龙节度使刘守光帐下大将袁行钦，刘守文乃是幽州叛将，还望尔等将其送回，不要插手此事。袁行钦这话呀，软中带硬，说软了镇不住人家呀，说硬了挑起了契丹跟幽州的争端，算谁的？刘守光还没到呢，打仗倒是不怕，打也得他说打呀，自己不能负这个责任。萧迪鲁撇嘴一笑：“嘿嘿，原来是赛典韦袁将军，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啊。我是契丹先锋萧迪鲁，这次南下是受大公子刘守文之邀，并非无故犯境。至于交出刘守文，这恐怕不妥吧。”萧某耳闻二公子守光囚禁亲父，通奸庶母，滥杀无辜，私夺兵权，置人伦守独于不顾，实乃大逆不道之举呀。本来契丹不应该插手别人的内政，但刘守光天怒人怨，其罪可诛啊。

那可是未来大辽国的丞相啊，文武全才，袁兴钦一介武官，那可是未来大辽国的丞相啊，文武全才，袁兴钦一介武夫，哪说得过他呀？气得他是一个劲儿的哇呀呀暴叫，是无言以对呀。还好刘守光随后就到了，令其一举压住全军大队。袁兴钦，刘守文就在那边呢，你怎么不抓他呀？回二公子的话，契丹先锋萧迪鲁要袒护于他，没有您的军令，不敢私自交战，贸然出手引起双方的争端，末将吃罪不起呀。刘守光在马上一笑，嘿嘿嘿，瞧不出来哈，袁兴钦呐，你长得粗大麻了滑的，心眼还挺多，契丹人怎么了？谁拦着咱们就揍他，本都督给你一支将令，去对面把刘守文给我逮回来。要说这刘守光啊，可越来越膨胀了，面对能征惯战的契丹呐，是丝毫不惧，这股子魂劲儿真是难能可贵呀。袁兴钦早就压不住火了，契丹那边太气人了，尤其是萧迪鲁的儿子萧翰，竖中指吐舌头啐唾沫，一个劲儿的挑衅呐。袁兴钦说声得令，踹蹬拱当马往前撞，拿手一指萧迪鲁，姓萧的，我家都督有令，让你献出叛将，否则嘛，他把双戟这么一碰，我让你再卯的几下做鬼呀。萧迪鲁满不在乎，小儿袁兴钦呐，你可真乃大胆，怎么和本先锋说话呢？来人呐，把他给我拿下。话音未落，在旁边闪出了大将耶律牛啊。国舅大人不要生气，末将前去取他的性命。说完了撒马勾奔阵前，也不通名报姓，抡狼牙棒是往下就砸呀。袁兴钦看他不报名姓，双戟合到一块往上一兜，开三件兵刃碰到一块儿了，火星四溅，烫肉，耶律牛这大棍就飞了。哎呀妈呀，好大的力气呀，我赶紧跑吧。我他要跑啊，袁兴钦冷笑一声，来了你就别走了，往哪儿跑啊。一翻腕子，双戟往下就拍，啪拍了个脑浆迸裂呀，跟拍苍蝇似的，一个照面，生死立判。萧迪鲁倒吸一口凉气呀，哎呀，好个猛将啊，谁再出马呀，可得给我掂量掂量，别白去送死。番将撤离花布，跟耶律牛是把兄弟，他要给兄弟报仇，讨令出战呐。阵前通过明镜，抖三股脱天叉，哗楞楞就刺。袁兴钦呢，左手戟砸他这钢叉，身子往前一探，右手戟扎他这前心。撤离花布用插头崩开左手戟，哗楞用插转一挂右手戟，涮过插头来，扑噜又是一插。袁兴钦合戟往外一挂，当啷又挂出去了。两个人二马一错蹬，袁兴钦反背一戟，呼就到了，正砍到撤离花布的后脑勺上。这小子一声惨叫，头都没回，跑回本军阵，死尸落于马下，这算落了个全尸。袁兴钦走马杀二将啊，干净利索脆。幽州兵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呀。刘守光骑在马上，高兴的手舞足蹈的，一点人样子都没有了。契丹番邦这些人都惊了，没见过几个这么勇的汉将啊。一般来说呢，要论勇猛，还得说游牧民族的将官，人家那个吃生肉喝烈酒，野性十足啊。这汉族的将官呢，从小营养就不良，吃回肉跟过年似的，喝酒啊不敢论斤喝，你给我来二两，身体素质比不了人家呢。这就好比呢，你挑出一只最厉害的羊来，你让他跟最怂的狼打，挨咬的肯定是羊啊。契丹人占惯了便宜了，冷不丁吃了亏了，有点不习惯。好多番将都不敢相信袁兴钦怎么这么厉害呢。

袁行钦点点头，姓袁的，不愧叫赛典韦，真不含糊啊，打我们契丹的大将就跟打小孩似的。我就问你，你知道本公子是谁吗？袁行钦一咧嘴乐了，嘿嘿，你脑门上也没刻着字儿，我知道你哪位呀？好啊，不知道啊，我告诉你，本公子乃契丹大先锋之子萧翰是也。你要还记不住，我揍你一回呀，管保你是印象深刻呀。袁行钦微微一笑，萧翰，你别耍嘴炮，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咱们是兵刃底下见真章。萧翰一抬腿呀，从咬着钩德胜环上摘下八棱紫金人面锤，锤打流星改月，是搂头就盖。袁行钦晃双戟接驾相迎，四件兵刃相撞啊，两边的人听的是震耳欲聋啊，俩人都震的是虎口生疼，两匹战马打响鞭，呼呼暴叫，踏踏踏往后倒退。萧翰知道今儿这是碰上对手了，不敢大意，舞动双锤，使出了浑身的本领啊，锤打优势往下砸，双峰贯耳把人杀，野马分鬃惊人胆，白毫亮翅来插花，使锤的讲究搂打唐风盖拦搓崩啊，这八个字啊练好了不容易。萧翰这对锤呀、啊、使的是真好，他受过西域大雪山红衣喇嘛的真传呐、啊，八八六十四路密宗金刚锤练的是炉火纯青啊，比他爹萧迪鲁那锤使的还好呢。可以说呀，是契丹年轻人里边数得着的高手，心气高傲，从来就没服过谁。今天呢碰见袁行钦了，可算遇见对手了，大锤摇欢了，犹如疾风恰似闪电，是越打越勇啊。袁行钦也是一员猛将啊，这才刚出场，您往后听李存勖兵伐幽燕，袁行钦大战安重会、石敬瑭、李从珂三大先锋官，力挫周光甫、郭威、李嗣源，逼得大帅周德威亲自出马，就这个还把晋王李存勖给追到光武庙去了呢。您说这是多大的能耐呀、啊、他怎么这么大能耐呢？据说这袁行钦小时候啊在燕山遇见过一位高人，寒来暑往教了他八年的武艺，等到一夜学成了呢，这位高人走了，来得匆匆去得匆匆，高人嘛，来去无踪不留姓名。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为了抵御契丹人，经常啊在这当地啊招兵买马，袁行钦凭着一身本事成了刘家父子的得力战将，他就在这个刘守光手底下做事，小刘呢也很器重他，结果呀他敢帮助小刘把老刘给抓起来了。不管小刘是对是错，这袁行钦呢有点不问是非黑白的意思。返回来咱们还说萧翰这对大锤耍得虎虎生风，气势逼人呐，激起了袁行钦的斗志，好长时间没遇到过这样的对手了，能把这样的对手打趴下那才有意思呢，总打那些软柿子索然无味呀。赛典韦抖擞精神，晃动双戟，见招拆招，见势破势，看官定势，套势还招，以硬对硬，是对打对攻啊。这俩人岁数都不大，血气方刚，体力充沛呀，浑身亚赛有使不完的劲儿，兵刃相撞之声不绝于耳，两匹战马来回乱转，趟起尘土多老高来，人跟人斗，马跟马斗，两旁边的军队各自为自己的战将助威呀、啊、战鼓隆隆，瘪来号角闷闷直响，军兵们摇旗呐喊，摇的膀子都疼，嗓子都喊哑了。不知不觉呀，这两员将从中午可就打到快日落西山了。萧迪鲁真替儿子捏把汗呐、啊！要是别人在那玩命啊，他不怎么担心，这是亲儿子呀，这是知子莫如父，自己要是上去把儿子换下来吧，
儿子该不高兴。

0: 了。萧汉这个人呢，一贯的心高气傲，打仗从来不服软，谁要帮他打仗，就如同抽他大嘴巴子呢，回头啊，他能跟你犯俩月的脾气。萧底鲁深知儿子的脾气秉性啊，所以也不能上去，就得在这儿看着，静观其变吧。刘守光才不管那套呢，他看着俩人打得这么激烈，一点都不担心袁行钦呐。反正袁行钦也不是他儿子，他还挺高兴，是鼓掌叫好啊，跟看戏的似的。看累了呢，都马上下来，叫人拿来临时的软床，他往上边一躺，又派人给弄了壶茶水，自斟自饮。喝饿了，别看别人不敢吃饭，他得吃，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肉，这哪是来打仗的呀，整个跑这儿度假来了。由于这一仗打的时间太长了，刘守光啊中途还眯了个午觉。您说像刘守光这样的人，不知道关心下属，不知道伦理纲常，只知道骄奢淫逸，吃喝玩乐，能满足自己的奢望就行的主，他能成大事吗？不提他了，还说袁行钦，打了半天了，人没吃，马没喂，人渴得嗓子眼冒烟啊，这马渴得顺着嘴角的直吐白沫。袁行钦心说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逢强制取，欲弱活擒吧。想到此节呢，他一拨马，虚晃一挤，是往下就拜呀。他往下这一拜，萧汉是真杀红脸了，拍马抡锤在后边紧追不放，好容易分出胜败来了。这要不是比武较量点到为止，能让你活着回去吗？得给死去的契丹将领报仇啊，非弄死你不可。袁行钦听着他追下来了，暗中从马鞍桥当中拿出一件特殊的暗器来，叫什么名字呢？冲天骷髅锁。这个东西也在战场上不常见。什么样呢？是一条绳索呀，两边一头挂一个铁骷髅。怎么叫冲天骷髅锁呢？因为拴着骷髅这条绳索呀，到底有多长没谱。过去呀，有一种变戏法的，带着个小孩啊沿街卖艺，他拿出一条绳索来，这根绳索呢往地上一放，他一掐诀念咒，这绳索呀能钻到天上去，直到你看不见头为止。这时候呢，他让这小孩啊顺着这绳索爬上去，愣说孩子去蟠桃园偷蟠桃了。小孩越爬越高，最后啊也看不见了。一会儿的功夫呢，顺这空中啊扔下个大桃来，再过一会儿，小孩仿佛被神仙给抓住了，胳膊腿四肢全都给剁零碎了，哗啦扔下来了，是血肉模糊，这个惨呐。卖艺的抱着这堆零碎在这哭，太可怜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好心的人呢大把扔钱，不想花钱的呢看不下去了，那都得掏几个。都给完钱了，卖艺的收拾收拾，把死孩子往箱子里一扔，从这儿啊走不出五里地去，把这箱子盖一打开，小孩奔从里边蹦出来了，帮着大人拿东西，爷俩呀找饭馆吃好的去了。卖艺的用的这个就叫冲天锁，到底多长呢谁也不知道。袁行钦这条绳索呀跟卖艺的那个一样，要长有长，是要短有短。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它这个两边啊各自挂着一个铁骷髅，这骷髅啊是镂空的，只要往出这么一扔啊，摩擦空气能发出一种声音来，鬼哭狼嚎的，难听极了，扰人心神，是乱人魂魄呀。谁听见这个声音，谁都心烦意乱的，你一烦躁就麻烦了，非中招不可呀。而且他这个骷髅呢扔出去以后是张着嘴的，要是绳索上缠上东西，从那头一拽这骷髅，这嘴就合上了，咔嚓咬到绳子上，就把人给捆住了。 咬不到绳索上呢，咬到衣服甲胄上，那头一拽也得把人从马上给拽下来。这骷髅嘴里头还有牙呢，金刚打造锃光瓦亮，是锋芒利刃的，要是咬到肉上，那头使劲一拽，这刺啦一下子就得拽下一条的肉来。袁行钦轻易不用这暗器，凭他的本事一般的时候也用不着。今天这萧汉太扎手了，从武艺上来讲俩人是半斤八两，打到明天也叫不出个短长来呀，只有使用外科手段奇招制胜了。迫不得已呢，他这才拿出了冲天骷髅锁。跑着跑着，袁行钦听见身背后马蹄声是越来越近了，时机已到，再不动手等待何时啊？他在马上一回身，说了一声招，甩手打出骷髅锁。这骷髅啊，侠带风声，嗷嗷怪叫啊，绳索借着这个铁骷髅的惯性，一条直线奔着萧汉就来了。萧汉正追呢，骷髅一叫唤，他就一愣神，什么声音这是，这么难听，鬼哭狼嚎的，他这脑瓜子都疼啊，下意识的一捂耳朵。这是什么时候啊，打仗呢，你捂耳朵干嘛呀？手也捂到耳朵上了，他也觉出不对劲来了，明白了，完了，骷髅锁呀打捂了，滴溜滴溜滴溜，把萧汉绕了三圈，咔吧这嘴一合呀，咬到绳索上了。袁行钦那边一看得手了，哈哈大笑，把双戟挂好喽，双手一攒劲往怀里一带，小飞，你给我下来吧。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柏树接着说，哎，真是俗话说的，是个讨债儿子，把他老子的钱弄干净了，便得了个病。那时候服罪灵变了服不灵了，医治无效，就此呜呼了。且许带他生下一个孙子，就是现在那个保护福民轩了。他儿子死了不上一个月，他的媳妇儿就带着小孩子去嫁了。这一嫁，嫁了个江西客人。等老头子知道了时，那江西客人已经带着那婆娘回籍去了。老头急得要死，到历城县衙门去告，上下打点，不知费了多少手脚，才得历城县向江西移提了回来，把这个保货孙子断还了他。那时这保货只有三岁，亏他祖父福罪灵百般抚养，方得长大。到了十二三岁时，实在家里穷得不能过了，老头子便把他送到一家乡绅人家去做书童。谁知他却生就一副聪明，人家请了先生教子弟读书，他在旁边听了便都记得。到了背书时，那些子弟有背不下去的，他便在旁边偷着提他，被那教书先生知道了，夸奖他聪明，便和东家说了，不叫他做事，只叫他在书房伴读。一连七八年，居然被他读完了篇。那一年跟随他小主人入京乡试，他小主人下了地，正没好气儿，他却自以为本事大得了不得，便出言无状起来。小主人骂了他，他又反唇相讥，他小主人怒极了，把他撵走了。从此他便流落在京，幸喜写的一笔好字，并且善变字体，无论颜柳欧苏都能略得神似。别人写的字被他看一遍，他模仿起来总有几分意思，因此就在琉璃厂卖字。倒也亏他混了三年，便捐了个监生下乡厂，谁知一出就中了。次年会试连捷，用了主事，迁分了吏部。那时还是住在历城会馆里，可巧次年是个恩科，他的一个乡试做主又放了江南主考，爱他的才，把他带了去帮阅卷，他便向部里请了个假，跟着到了江南。从中不知怎样鬼混，卖关节舞弊，弄了几个钱。等主考回京复命时，他便逗留在上海，烂嫖了几个月，娶了一个烟花中人，带回了山东，骗人说是在苏州娶来的，便把他做了正室，在家乡立起门户。他那位令祖看见孙子成了名，自是欢喜，谁知他把一个祖父看得同坠流一般，只是碍着邻里，不敢公然暴虐，在家乡住了一年，包揽辞送，出入衙门无所不为。历城县请他做历城书院的山长，他那旧日的小主人偏是在书院肄业，他便摆出山长的面目来，那小主人也无可如何。有一回书院里观课，历城县亲自到院命题考试，内中有一个肄业生，是山东的富户，向来与山长有点瓜葛的，私下的孝敬只怕也不少，只苦于没有本事，做出文字来总不如人，屡次想取在前列以教同学，私下的和山长商量过好几次，弥轩便和他商定，如取在第一，酬谢若干；取在五名前，酬谢若干；十名前又酬谢若干。商定之后，每月施课时也勉强取了两回在十名之内，得过些酬谢，要想再取高些，又怕诸生不服。恰好这回遇了官客，照例当堂缴卷之后，会送到衙门里，评官评定甲乙的。那弥轩真是利令智昏，等官出了题目之后，他却偷了个空，惨淡经营，做了一篇文字，暗暗使人传递与那肄业生。 那异业生却也荒唐，得了这稿子便照腾在卷上，腾好了便把那稿子摔了，却被别人识得，看见字迹是山长写的，便觉得奇怪，私下与两个同学议论，彼此传观，及至出了案，特等第一名的文章贴出堂来，是和时来的稿子一字不异，于是何愿异业生同大哗起来，齐集了一众同学公议办法。那弥轩自是是个山长，众人奈何他不得，并不理会，三便说，嗨，是东院福老爷家的事儿。昨天晚上半夜里我起来解手，听见东院里有人吵嘴，我要想去听听是什么事儿，走到那边，谁想他们院门是关上的，不便叫门，已经想回来睡觉了，忽然又想到咱们后院是通的，就摸到后院里，在他们那堂屋的后窗底下偷听，原来是福老爷跟福太太两个在那里骂人，也不知道他骂的谁，听了半天只听不出，后来轻轻的用舌尖把纸窗舔破了一点，往里面偷看，原来福老爷跟福太太对坐在上面，那一个到我们家里讨饭的老头坐在下面，两口子正骂那老头子呢，那老头子低着头哭，只不作声，那福太太骂得最出奇，说一个人活到五六十岁就应该死了的，从来没见过八十多岁的人还活着呢。福老爷说，活着倒也罢了，无论是粥是饭，有的吃吃点，安分守己也罢了，今天嫌粥了，明天嫌饭了，你可知道要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是要自己本事挣来的呢。那老头子说，可怜我并不求好吃好喝，只求一点咸菜罢了。福老爷听了便直跳起来，说今日要咸菜，明日便要咸肉，后日便要鸡鹅鱼鸭，再过些时便燕窝鱼翅都要起来了，我是没个补缺的穷官，供应不起。说到这里

0: 挨桌子打板凳的大骂，骂了一回又是一回，说的都是他们山东土话，说的又快，全都听不出来。骂到热闹头上，福太太也插上嘴，骂到快时却又说的是苏州话，只听得老蔬菜、杀千刀两句是懂的，其余的一概不懂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说书。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赛典韦原行亲呐，用冲天骷髅锁把萧翰捆了三圈，卯足了劲往怀里带，你给我下来吧你。萧翰呐，是应声落马，他马往前一冲，来到切近。一提绳索把人提起来，横担在铁骨梁上，掉头就往本军阵跑啊。这得赶紧往回跑，萧翰那是宝贝儿啊，身份在那儿呢，契丹国舅的儿子，他亲姑姑是契丹的皇后，把他抓住了，那不得着宝贝儿了吗？有了他以后啊，就能跟契丹谈条件了。这个事情发生的太快了，萧迪鲁想过去抢人都来不及，人家拨马回去了。袁行亲马归本阵，咣当把人往下这么一扔，绑夫手过来拿绳子又给捆了三圈，连这骷髅锁呀才给解开。不捆好了跑了呢，那不白干了吗？萧汉不服气儿啊，破口大骂，姓袁的，暗器伤人算什么能耐呀，有胆子把你们家少爷放开，咱大战三百合。袁行亲乐了，嗨，别管怎么着啊哈，我是把你抓住了，打仗就是这样啊，使暗器也好，使计谋也好，谁有能耐谁使，谁走前边算谁的，把你放了再大战三百合，你当我傻呀？没工夫陪你玩了，我这一天水米未进，别开玩笑了。说着呢，他冲刘守光一抱拳，启禀都督，末将出战不辱使命，擒得契丹汉王小舅子的儿子一个呀。刘守光这个得意呀，对着袁行亲一点头，哎嘿，好，抓得好啊，你今天这仗打得漂亮，本都督很欣慰，回去以后啊，大大的有赏，给你加官进爵。先别歇着，跟我到阵前走一趟，我要跟萧迪鲁聊两句。末将遵令啊。两个人来到阵前边，刘守光一阵的坏笑，萧迪鲁，本都督要你阵前答话，你还不出来吗？萧迪鲁现在是六神无主啊，儿子被抓走了，如同剜掉了自己的心头肉啊，刘守光不找他，他也得出去跟刘守光谈谈，刘守光主动出来更好。萧迪鲁呢，有求于人，就没有平时那么强横了，马上一抱拳，契丹先锋萧迪鲁在此，不知卢龙节度使刘令公有何见教啊？见教吗？不敢当，别来那虚头巴脑的，我就想问问你，你这儿子还想要不想要了？哎呀，哪能不要啊，我到阵前也是为了此事。好啊，那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只要你答应我三个条件，我绝不伤害萧翰。刘令公请讲，萧毛洗耳恭听。哼，这就对了。第一条啊，交出叛将刘守文。第二条呢，带着你的人马退出幽州地界。第三条，契丹与我签订盟约，互不侵犯，

0: 我幽州要有事儿的话嘛，契丹必须无偿的援助。听完这三件事儿，萧迪鲁皱了皱眉头。
1: 刘连光，
0: 这第一第二这两件事都好办，我马上就办，可这第三件事儿嘛，嗨，我做不了主啊。
1: 哦，做不了主啊，行，儿子别要了。
0: 嗨，别介别介，您听我说完了，我可以上到我家大汗，给我十日的期限，您看怎么样啊？
1: 十天太多了吧，就七天，你七天没有音信，我就把萧汉脑袋拨了下来，人头高挂在我的大道旗之上。
0: 哎，好好好，就依令公啊。
1: 既然依着我了，先把刘守文给我送回来，我回幽州城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啊。
0: 是是是，我这就把刘守文给您绑过来。萧迪鲁啊，是让刘守光抓住软肋了，一点大气没有，唯唯诺诺，是唯命是从啊。马上回去吩咐一声，把刘守文和他的人都给我绑上。
1: 刘守文小脸煞白呀，
0: 国舅大人，您这是何意呀？
1: 别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为了帮你，我儿子都让人抓走了，拿你换我儿子。
0: 国舅大人，契丹大汗答应要帮我，也收了我的礼物了呀，你这样做如何跟大汗交代呀？
1: 你管这闲事干嘛呀？来人，先把他给我绑上。
0: 契丹兵过来呀，把刘守文还有他手下的人一个不剩全绑上了。萧迪鲁押着他们就送给了刘守光了，约定好了七日为限，是签订盟约，双方各自收兵了。契丹就地扎营，萧迪鲁呢急忙写书信给姐姐束律平，告诉他前方的战况，让他呀必须说服阿保机，要不然呢你大侄子就没了。写完了派快马送回上京，按下他不表。再说刘守光得胜而归，犒赏三军，赏赐原行亲，对他哥哥是严刑拷打，三天之后开刀问斩。这小子算是没人味到家了，丝毫不顾首都之情啊。
1: 您看有些人就这样，在利益面前呢，不管不顾，把亲情抛到了九霄云外，简直是禽兽不如啊。
0: 杀了刘守文，就等着契丹签订盟约了。别说束律平啊，人家可是真顾忌亲情，听说大侄子被抓了，立刻就跟阿保机商量，这互不侵犯没问题，无偿支援这问题就大了，凭什么呀？但是人质在人家那儿呢，不得不答应啊。一开始啊，阿保机不同意，架不住束律平死说活说呀。再者，老萧家在契丹有人呢，皇后、元帅、先锋、北院大王啊，全姓萧，阿保机还得指着人家呢。暂时先答应刘守光的条件吧，让阿骨指去趟幽州，代表自己去签这个盟约。等到签约这一天呢，把盟约签完了，刘守光又耍无赖了，他说什么也不放萧汉呢。萧迪鲁满脸堆笑，刘连光，那条件都满足您了，为什么不放我儿子呢？刘守光脸一耷了，嘿嘿，萧国舅，我刘守光可不是个小孩啊，盟约是签了，我要把萧汉给你们，到时候我真有事你们真不管，这盟约呀就是白纸一张。还是这样吧，把贵公子留在幽州，刘某绝不委屈他，吃香的喝辣的，好吃好喝的，好待遇，一定让他好好活着，他比这盟约呀可好使。在旁边阿骨指急眼了，刘守光，一个掩耳无信的东西，今天你要不把我大侄子交出来，我就带兵踏平你的幽州城。
1: 嘿，好啊，踏得平踏不平两说着，反正啊，你大侄子今天是必须死，来吧。
2: 这个嘛，
0: 阿骨指也闷了，老刘家爷们无赖呀。

这个契丹人都知道，他们爷们儿什么损招都使得出来。他爹刘仁恭就损呐，幽州跟契丹接壤啊，他们打不过契丹怎么办呢？刘仁恭有招，不打仗，在城里头藏着，等到秋后了，让骑兵出去到草原上啊，到处放火，把这草都烧光了，烧完就跑。草都烧光了，没有草了，牛羊吃什么呀？等一到冬天呐，契丹的牛羊饿死一大片，您说这家伙多损吧？所以说今天他说要杀萧翰，那也不是开玩笑呢，说得出来就办得到啊，没办法呀，把儿子当人质总比死了强吧。萧迪鲁、阿骨止领着契丹兵就撤出了幽州地界，赔了儿子又折兵，是颜面扫地呀。您可记住这茬儿，后文书李存勖兵伐幽燕，刘守光跟契丹借兵，就因为萧翰在幽州呢，契丹才发的兵。刘守光大败契丹呐，求父诛兄，彻底稳固了自己卢龙节度使的地位。他还不满足，还要去得他哥哥刘守文的地盘。刘守文呢，是昌邑军节度使，掌管景州、德州、利州三州，地盘可不小呢，不能便宜别人呢。于是呢，他又派大将袁行钦领着人马攻打这三州，嘿，也是该着刘守光露脸，这三州啊也被拿下来了。小刘啊继续自封义昌节度使，两镇的节度使，那身份还了得吗？这一下啊引起了大梁皇帝朱温的重视，当俩节度使哪行啊，我得封你为燕王，你在幽燕地区是王爷了，可以横着走了。要想让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啊。小刘疯狂了，开始拿人不当人看了，谁要是跟他意见不合，他就排除异己，弄一大铁笼子，把人装进去，嘎巴这么一锁，外边呢放上柴火，泼油点火，活活把人烤的是外焦里嫩的。要是不烧烤，还有一种刑法，弄一把大铁刷子，拿这把大铁刷子呀在这人脸上刷，刷完了您再看，毁容了那都算便宜的，连鼻子耳朵嘴唇都刷没了，这小子简直是惨无人寰呢，损招都想绝了，不过瘾呐，还得生事儿啊。他怎么琢磨怎么不对劲儿，契丹人让我打跑了，以朱温凭什么封我当燕王啊？啊，我这么大能耐，当燕王不小了点吗？朱温你能当皇上，王建能在蜀国当皇上，我就不能在燕国当皇上吗？说做就做，他跟手下文武一说，有那拍马屁的就说话了，没错，您早就应该称帝了，现在才说呀都有点晚。有那明白人呢就劝他说，您呐千万别称帝，谁称帝谁成众矢之的，您看这朱温王建挨多少骂呀。刘守光不爱听了，拉下去把他鼻子给我拿刷子刷没了。再有劝的呀，关笼子里烧烤，真有不怕死的，别人都不敢言语了，他还敢劝，谁呀？谋士孙贺。这个孙贺呀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刘氏父子手底下第一的谋士啊，生性耿直，仗义直言。他出来就劝主公啊，您听孙宝一言，千万可不要自觉天下做愚蠢之事啊，现在咱们地不算广，兵不算强，四周围强敌环伺，不如固守幽燕之地，等待时机成熟呢，您再称帝也不迟啊。在这个刘守光手底下混饭吃相当的危险呐。按理说孙贺说这话一点毛病都没有，很有见地，眼光看得也远，像这样的谋士啊，你听不听的也应该尊重他呀。

来人呐，把斧子砧板剔骨刀拿来，预备火锅火签子，孤王要把这孙贺呀大卸八块碎剐凌迟烧烤涮。有武士上来把孙贺摁倒在地，抬到砧板之上，拿绳子给绑好喽。刘守光呢伸手接过剔骨刀，一脸的狞笑，嘿嘿嘿，孙贺呀，谁让你管不住你的嘴了，我越不爱听什么你越说什么啊，倒霉就倒霉在你这嘴上了，我今儿非活剐了你。孙贺放声狂笑啊，你杀兄求父，通奸受母，败坏纲常，不纳忠言，滥杀无辜，狂妄自大，死期不远矣。嘿嘿，我死不死的你看不见的，你是活不了了，看刀吧你。刘守光是真下手啊，唰啦把孙贺中阴拔掉了，两条大腿就露出来了。刘守光手起刀落，刷刷刷刷刷，从腿上啊往下片肉，往火锅里扔。得，咱们啊说到这儿就不说了，太血腥太恐怖，简直不是人干的事儿。两旁边的文臣武将看的都是毛骨悚然呐，兔死狐悲，误伤其类，谁知道哪天就轮到自己了呀。咱这么说吧，自打孙贺死了以后啊，可就没人敢再劝了，谁不怕死呀。刘守光杀完了孙贺，叫人弄了一件龙袍穿上了，他还问呢，诸位，我穿上这件龙袍像皇上吗？哎，像，像，像极了，比皇上还像皇上呢，谁敢说不像啊。就这样啊，小刘是选良辰宅吉日，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了，自称大燕皇帝，史称结燕，改元应天。当上皇上以后，小刘就要扩张地盘了，找谁先下手呢？先找软柿子捏。沧州节度使晋国公王铎年老体弱，手底下有兵无将，打着最省劲儿。刘守光啊让袁行钦为主将，刘小喜为副将，马春、宋海为先锋，先去打王铎了。上套残堂咱说过，王铎的姑爷是同台府的少帅岳存训。王老国公听探马说燕国的兵马要打沧州，赶紧给姑爷送信儿吧，等人家兵临城下，将至壕边，自己连个闯营送信儿的大将都没有啊。少帅岳存训呢现在也不是少帅了，因为他爹岳彦真在鸡宝山阵亡了，人马运着老帅和三员副将的棺椁回到同台府。李存勖呀特意派人送来抚恤金风光厚葬，以大唐晋王的身份替天子行事，岳存勖子承父职，官封同台府的大帅。这五代残唐太乱了，称王称帝都不在话下，李存勖代表天子行事，封岳存勖个大帅呀，这就够名正言顺的了。说句实话，李存勖这也是送个顺水人情，他不封人家，人家手底下有枪杆子，自己就敢封自己，说封什么就封什么。书归正文，岳存勖得到书信了，看完气得跟什么似的，嘿，刘守光这个禽兽啊，坏事做尽，伦理尽失，自己家折腾完了又要祸害别人家了，欺负到我姓岳的头上了，你错翻了眼皮了，擂鼓巨将，咚咚咚三通鼓响，众将列立两旁。岳大帅升座帅案之后，列位将军，本帅得到沧州节度使王老国公的书信，说狗子刘守光要夺沧州。一来，王老国公乃是本帅的岳父老泰山；二来，沧州与同台相连，唇亡齿寒，不得不救啊；三来，狗子刘守光灭绝人伦，天下人人得而诛之，在情在理，这兵不得不发呀。点军校尉武伯宁听令，莫

0: 将在，本帅给你一支将令，带领王宇、刘云两员战将，点兵两万，明日兵发沧州城外扎营，与王老国公形成犄角之势，共抗燕兵。若有需要，本帅随时支援。三员将说声得令，下去点人马备粮草，转过天来鸡鸣五谷。岳大帅亲自为三将送行，同台的人马浩浩荡荡奔了沧州了。王铎看见救兵来了，出城迎接呀。武伯宁、王宇、刘云三将滚鞍下马，末将三人盔甲在身，不得施以全礼，还望老国公见谅。哎呀，三位将军，你们前来相助，一路辛苦，王某感激不尽，特意为众位将军和三军弟兄准备了酒宴，给诸位接风洗尘。说完了呢，王铎命人准备酒席犒赏三军，酒宴摆下，三军儿郎各吃各的，王铎呀得陪着这三位将军，他亲自为三个人倒满了三杯酒。刘守光兵犯沧州，老朽年迈不能迎敌了，全都仰仗各位，有什么要求尽管说，不要客气，我敬诸位一杯啊，先干为敬了。他一扬杯把酒干了，人抬人高，自尊自贵，王铎是晋国公沧州节度使，再说他又是岳存训的老丈人，身份在那摆着呢，这可够抬举这三位的。这三位受宠若惊啊，把酒也干了。哎呦，我们谢过老国公啊，您如此看重我等，是深感荣幸，燕军若要来袭，末将三人是以死相拼。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哀家，欢迎您的到来。养老这个社会问题是每个时代都关心的话题，养老制度从古至今伴随着文明的进步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国古代不管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没有养老金，也基本上没有退休工资。那么古代人又是靠什么养老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古代如何养老。说起古人养老，他们花的心思可真的不少。首先来说官员退休养老，古代官员正常退休叫做致仕，起源于周代，汉代以后形成制度，一般致仕的年龄为70岁。汉代只有高级官员有致仕，致仕条件是年老或是有残疾。汉代规定，俸禄2000担以上的高官退休可以领取原俸禄的1/3，功勋及其卓著的少数官员甚至可以享受原来没退休时候的俸禄。另外在退休时还有一次性的赏赐，比如钱、黄金、粮食、房屋、车马等。所以说在汉代退休养老的福利还是很不错的。到了唐代，唐朝官员在退休方面明确了70致仕，如果不到70岁但是体弱多病的也要退职，除非皇帝特批，否则的话唐朝官员退休后没有退休金，但能得到一定数量的田地养老。宋朝虽然也规定了70致仕，但并没有实际执行，所以导致朝堂之上多有老朽昏庸之辈。因为退休只能拿到斗俸，所以官员千方百计地拖着不退休。明朝的时候将退休年龄提前了10年以上，只要年满60岁朝廷就会鼓励退休。比如洪武13年，也就是公元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诏令文武官年60以上者听致仕。弘治4年，也就是1491年，明孝宗朱佑樘又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拒令致仕。明代的开国功臣刘伯温辅佐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后，在洪武4年未满60岁时就告老还乡。中央官员退休后享受半俸，一般情况下不给退休官员发退休金，家里实在太穷的话，根据个人申请有私月给米2担终其身。清朝官员退休年龄也是60岁，如果没有年满60岁而因病提前退休是没有俸禄的，而满60岁又有世职的可以拿半俸，也就是1/2的钱。但对那些有特殊功绩的官员，比如打仗负伤的人，则可以全数发放。说完了官员养老，我们来说说普通的老百姓家庭如何养老。在中国古代，养老以家庭为主力军，严峻性远远超过现代。周代开始有了养老制度，这个制度规定了50岁以上的为老人。为了让子孙更好地赡养老人，周代实行有老人的家庭可以减免徭役的政策。如果家中有80岁以上的老人，则儿孙中可以有一人不服徭役；如果有90岁老人，则全家都可以不服徭役。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战乱频繁，但是尊老的传统没有改变。汉代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老年人保护法， 规定了70岁以上老人应该享受的生活和政治待遇。汉朝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孝道，对家庭养老有着极严的规定和要求。汉律还规定，不赡养老人的要被处弃世之刑，对父母、祖父母等长辈不敬的也是重罪。子女杀父母或祖父母，即使没有成功殴伤长辈者，同样要受弃世之刑。此外，官府还发放老年证，80岁以上的老人都由朝廷来授予王杖。王杖是一种叫鸠杖的实用物，为了保证鸠杖的权威性，汉朝出台了相应的法规。北魏时期首创了存留养亲的制度，是指对某些犯人进行特赦，以确保家庭养老的实现，这在古代社会是很有必要的。从北魏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这是中国古代重视家庭养老和保障家庭养老的一个缩影。在唐代，唐律规定，父母在不远游，儿女不能存私房钱，否则要被治罪。这种养老的社会氛围，使得老人可以在儿女的全天候照料下安享晚年。这样的规定也是比较好的解决了空巢的现象。此外，还规定了补给士丁的制度，内容是对80岁以上的老人，政府为他安排一个照料的人，90岁以上的安排2个人，100岁以上的安排5个人。政府安排的这些士丁不用服徭役，好让他们专心奉养老人。宋明清三代都规定免除老人子孙的赋税。对于中国古代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养老制度是以家庭养老为主，一家之内晚辈负有不可推脱的养老义务。最后，我们来聊聊国家养老。国家养老是古代养老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各个朝代国家养老的方式各有千秋。公元521年，中国有了历史上第一家由政府开办的养老院。南朝的梁武帝命令设立独孤院，专门收养老人和孤儿。从此，中国的养老院开始制度化。到了唐朝，这样的养老机构已经被全面的推广。武则天时代，唐朝还开设了主收贫病孤疾者的碑田养病院。唐肃宗在长安和洛阳分别建了普救病房，用于照顾无人赡养的老人。但真正让养老院这种养老方式流行起来的是宋朝。北宋初年即开设名为福田院的养老机构，后来又开设了居养院，南宋则叫养济院等，将孤寡不能养活自己的老人登记备案，由国家来赡养他们。虽然名字不同，但都是慈善性质的养老院。而且在宋徽宗时期，老人的年龄标准是50岁，使养老的人群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成为历史上老人的黄金时期。清明时期，养老资金得到了各地中产阶级以上人家的大力捐赠。到了明代的嘉靖年间，京城除了加大养济院的数量与规模，还规定轮派官员进行督查，看贫穷的人和老人有没有饭吃，有没有制度上的弊端。清代继续开办养济院和施官局，即便到了清末，国家较为衰弱的时候，对养老的支出也毫不吝啬。古代政府对养老的关注与投入，有一种近乎于天然的职责与自觉，而这种职责与自觉无疑是和中国的孝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而孝的核心就是敬老养老，百善孝为先。我们也希望孝文化能一直传承下去。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艾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最近一段时间，各大卫视都在重播一部电视剧《父母爱情》，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或许也看过。《父母爱情》是由刘静编剧，孔笙执导，实力派演员郭涛、梅婷、刘琳、任帅等主演的家庭情感剧，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新世纪之初时代沧桑巨变下我的父母的爱情为主线，演绎了几个家庭两代中国人的平凡生活中的相亲相爱与真善美。父母爱情是刘静1993年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发表在当年的解放军文艺小说刚发表

就被姜文看中，他说自己从中看见了自己母亲的影子。姜文还买下了这部小说的电影版权，想着要把它拍成电影献给母亲。连电视剧中父亲姜德福的角色都差点由他主演。电视剧自从2014年2月2号在央视首播以来，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多年来一直在各个卫视频道热播，热度不减，各个年龄阶段的观众都能从这部情感大剧中找到自己的看点。接下来哀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剧的编剧刘静。作为军旅作家编剧刘静被称为军中奇才，除了父母爱情，刘静还写了戎装女人、为官正年轻、戎装女人获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还曾入围茅盾文学奖最后十部作品。然而天妒英才，2019年3月30日刘静病逝，终年58岁。在微博中有网友评论，看过无数遍父母爱情，却很遗憾是以这样的方式认识您。父母爱情的主演郭涛也表示，感谢刘静老师给了他别样的表演体验，他从中明白了涓涓流水的感情之珍贵。2019年7月，刘静的三部军旅小说《父母爱情》《戎装女人》《为官正年轻》被长江文艺出版社集中出版，以此作为八一献礼。刘静挚友鲁迅文学奖得主侯建飞总结说，刘静是当代最具才华的女作家，一部《父母爱情》足以不朽。《父母爱情》致敬父辈，《戎装女人》表达自我，《为官正年轻》洗涤后生。《父母爱情》是刘静的中短篇小说集，包括《父母爱情》《飘落》《你在哪里等我》等七篇文章。其中《父母爱情》是写一个军人家庭的故事，在青岛，海军炮校肖校长和妻子杨涛为军官举办婚介舞会，两人一心想为大龄军官们解决问题。海军军官姜德福深受肖校长器重，在肖校长夫妇的引荐下，姜德福在舞会中认识了年轻漂亮的安杰，并对他心生爱慕。而面对大佬出事的姜德福，安杰渐渐发现他是个机智可爱的男人，他逐渐接受了姜德福的情感，两人结为夫妻，抚养了5个孩子，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孩子们长大成人，步入老年的姜德福和安杰回首往事，觉得能携手度此一生是无比幸福的事情。2002年，原本对电视剧不感兴趣的刘静，经过好友作家裘珊珊的推荐，打开电视看了一集《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之后深受感动，冲到街上买了光盘，一口气将这部电视剧看完。这部讲述韩国传统大家族故事的电视剧，刘静看了7遍之多，被剧中的温情深深地打动。他找来编剧金秀贤所有的作品观摩学习，这也让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韩剧看完会让人喜欢韩国？刘静决心也要写出中国家庭的温情，他希望自己的作品中能塑造一群让人喜欢的中国人，营造出一种温暖的氛围，散发人性的光辉。1962年出生的刘静在海岛的军营里长大，之后又求学于解放军艺术学院。1979年入伍的他，先后任原总参第三通信团战士、队长、副教导员、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八一电影制片厂原文学策划部编剧。连队生活给了他永不枯竭的精神给养，他的大部分作品也是写军旅生活。刘静的文字睿智诙谐，生动温暖，将山东方言引用到普通话中，即便表达一个严肃的主题也能够举重若轻。他笔下永远有着向上的严肃、清新与欣欣向荣。正如解放军艺术学院原副院长、文学评论家朱向前在怀念刘静的文章中写道，刘静是用生命在写作，他把自己完全化进作品之中，他是一只行进在森林中的火把，给人们以亮度和温暖。

介绍完著名作家编剧刘静，如果大家有时间，不妨关注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几部作品，包括《父母爱情》《戎装女人》和《为官正年轻》。到这里，今天的金色年华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哀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哀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落魄价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落魄价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

说不上是谁的错，但有的人就是不合适。你说今晚夜色很美，但他说晚上夜凉不宜久留。你想要诗和远方，但他对现实的苟且甘之如饴。你渴望岁月静好，但他只想追逐热闹喧嚣。你说这朵花好美，他说20块一朵，浪费，不值得。所以余生千万不要武断交付，务必找一个相处舒服、三观相合的人。一个人最精明的地方，就是在婚姻这件事情上深思熟虑。他们用心追寻一个三观相同的人，他们保持清醒，对彼此的差异深思熟虑。感情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好与坏，是与非，外人的声音与你无关。爱到最后，你要听从你最真实的感受。刘诗诗和吴奇隆结婚时，很多人都不看好，觉得彼此年龄差距太大，看上去也不像一路人。章子怡嫁给汪峰的时候，微博上一路群嘲。李孝利嫁给李尚顺，就被戏谑为美女与野兽的组合。但是时间检验了一切。有人教过一个判断那个人是否是对的人的方法，就是在他愤怒时，表现出最坏的样子时，当你们三观冲突最大化时，你能接受多少。唯有你认定能够接纳对方最坏的部分时，这段关系才会有更多的和谐和美好。你们不会互不妥协，事事争吵，不会相互指责，让家成为无硝烟的战场，不会彼此相对无言，每天碰面只剩尴尬和沉默，也不会彼此厌倦，恨不得躲起来一个人过。婚姻就是有你更好，它不应该是负担，而三观相合的爱情才能更舒服和长久。或许年轻时的爱情你只需要考虑爱不爱，但是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儿，需要一起承担责任，承受柴米油盐的琐碎。我会劝你多想一点，再多想一点。我知道有很多人还会因为各种来来往往的人沉湎于爱而不得的苦痛中，但是当我们回头看到那么多所谓王子公主的悲剧，你终究会明白，有些人的出现只为了惊艳时光，并不负责陪你到永远。你倒不如思考，那个人真的就是对的吗？和喜欢的人结婚，难道就是爱情胜利的终点吗？不是的，那才是爱情考验真正的起点。漫漫人生路，爱也是一场修炼。一开始相爱的两个人，需要经历各种考验，才能够最终白头偕老。这条路上，你很可能一开始就爱错人，但你也有打休止符的权利，从头再来。过程免不了有疼痛，而如果你想要一个惊艳余生的人，陪你少受爱情的苦、生活的苦，我会劝你在爱情到来的时候就保持清醒。再亮的脸蛋也比不上脆弱时的一个理解的拥抱。余生请去爱一个三观相同的人，一个和你相处最舒服的人。一起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恋爱看五官，结婚看三观，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您在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林口市坝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坝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